0: 里面就一闪而过的一个镜头。
1: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听歌哈。嗯，
0: 就这样猜的，你们是不是镜头更足一点？
1: 对，这样猜你们就镜头更足一些哈。
0: 再来一个，
1: 再来一个啊！国民组合，国民男子组合，
0: 古早的男团偶像。
1: 这个风靡度不逊色于
0: 当年的这
1: 凤凰传奇，
0: 当年的他们所参演的偶像剧。一经播出横扫东南亚，
1: 对，横扫东南亚，
0: 横扫东南亚，在那个神仙打架的偶像剧的时代，他们这部剧可谓是灰姑娘与王子之间的爱情故事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高山。
1: 霸道总裁爱上我，
0: 霸道总裁爱上草根姑娘，
1: 对。
0: 然后呢，里面也这部剧当中也爆出了一些金句，
1: 苏三林
0: 什么、啊、
1: 爆出了京剧啊，
0: 爆，你马上就要让我爆死口了，你知道，爆出了一些很多京剧，在当时也深受年轻人的一些模仿、不光是模仿他其中的一些台词、很多男生也会模仿其中这几位主演的造型。
1: 小虎队会不会太古早了一点？
0: 不管是发型还是他们的穿衣的腔调，那个时候他们出现之后呢，有的男生开始
1: 留长发，对，
0: 有的是把头发抓得很张扬的状态，
1: 对，
0: 有的呢是把头发就是让它自然垂落，营造出一种忧郁气质。
1: 好，我们来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啊，浩哥好厨店啊，浩哥好厨店，他说，阜阳听984听哪个波段？阜阳听不了984。
0: 那你就在抖音上听吧。
1: 对，阜阳听不到、因为我们的这个都是每个市自己的，地市级自己的，所以我们的频率传不到阜阳。对，你可以，
0: 你出了这个地线，你如果是到那个湖南的话，人家株洲广播台也是984嘞，
1: 那个济宁交通广播也是98.4。对，这它984在每个城市是不一样的啊。您可以在这个喜马拉雅、云听、蜻蜓 APP 上来
0: 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好，我们刚才问有朋友说是183 Club， 有朋友说是飞轮海。
0: 183 Club 是刚才王心凌的那道题。
1: 对，
0: 因为王心凌那个安妮那首歌曲当中前面那一段，
1: 就是183 Club 里面的那个谁叫什么，
0: 他好像参加两个组合，一个是183 Club、一个是5566。
1: 对对对对对对，
0: 那个男的叫什么来着，
1: 徐志胜。
0: 你在说什么？
1: 因为你要说姓徐的歌手，我就姓徐的明星，我第一反应是徐志胜。
0: 是那个什么王少伟吗？
1: 孙协志还是王少伟啊？还是王仁甫啊？
0: 不是王仁甫吧？
1: 那不管是什么，你先猜这个，然后就是这个组合最近闹的不是特别愉快，三个人跟其中的一个人闹的不是特别愉快。
0: 哦，最近他们的演唱会当中，然后用另外一位歌手，
1: 另外一个组合。的一位歌手，
0: 对，另外一个组合当中的一位歌手，然后来顶替了这个 F 四当中的四分之一，
1: 你再说
0: 的角色，
1: 你要不要你听听你再说一下吧。好啦，这个答案就呼之欲出啦，对啊，就是 F 四啦，对， F 四流星花园。所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
0: 当

0: 啊，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 F4 的《流星雨》嗯，然后也是同名电视剧《流星花园》的主题曲。哎，来，朋友们说一下，《流星花园》的四位主角在戏里边的这个角色分别是什么名字？这四个男生男主角，
1: 这我可太知道了。
0: 问问大家。
1: 这谁真可爱，发了一个键盘上 F4 的按键。
0: 好，谁知道那个《流星花园》里面的四位主角叫什么名字？不是说
1: 你们还回想得起来啊？
0: 剧里边的名字，
1: 剧里的人物的名字。
0: 对，嗯。啊，出了第一个名字，道明寺。嗯。啊，第二个也出来了，
1: 花泽类。嗯。磊哥，你争点气呀、啊！
0: 还有俩呢？
1: 啊，对对，靓仔答对了。
0: 西门，嗯，
1: 还有一个，还有一个，不想上班。你听一下，我们说的是男生，这四位男生在剧中的名字。
0: 对，还有一个是谁？
1: 还有一个叫什么？嗯，嗯，山
0: 道明寺、花泽类、西门，还有，嗯，还有一个是谁？回，我要是吴建豪，我现在得苦死在家里面。美作啊，
1: 对，
0: 美作。我是一只不吃鱼的猫啊，答对了啊，美作。
1: 但我刚登啊，当时剧里的这个
0: 美作其实存在感低了一点哈。
1: 对，然后他那个造型，我觉得可能没有后期吴建豪在事业当中呈现的那么抓人。
0: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猜这位歌手和他的这个作品啊，怎么说呢？嗯、这位歌手在这是一位女歌手，嗯，然后。他就是在演唱会上毁，就是人生滑铁卢毁在这首歌上边。
1: 他
0: 不是颜值
1: 歌手，他不是以颜值取胜的歌手，
0: 但是他唱出了我们的爱恨情仇。
1: 在那些年轻的时候，那些缱绻的感情，不管是在暗恋时期的，还是在热恋时期的，
0: 还是在分手以后，
1: 甚至是在对挥别之后的各个阶段，都有经典的作品出现。
0: 他似乎他的歌曲涵盖了我们感情所有的经历。
1: 对，也有叩问自己的，和自己对话的，也有。你继续。
0: 我们这首歌曲是女性意识觉醒。
1: 就是比较符合现在大家对于大女主的这个戏路的追求。
0: 对，有朋友说戴佩妮不是，也不是林忆莲，也不是林忆莲，女歌手，你猜刘德华？
1: 她当年就是出圈的时候，
0: 她的贵人是李宗盛。
1: 对，发现了她，虽然颜值没有其他的女歌手这么耐打，但是她的声线很独特。
0: 对，
1: 然后呢？而且在当年啊，神仙打音乐圈当中闯出了属于自己的一条路。同时，我觉得他有一点特别好，没有绯闻。啊、哦，他当年没有绯闻，
0: 不是张惠妹，

0: 说在之后的这个演唱会当中有这个让大家略有唏嘘的滑铁卢事件的出现，但不妨碍大家对于他的曾经的这种喜爱的心情。
1: 不是林忆莲，也不是陈淑桦，还有什么提醒的？哦，他表哥表郭，他表郭也是郭手
0: 啊，就这么多，
1: 对，
0: 就这么多了。
1: 他表哥也是歌手，也是很有名的歌手。
0: 嗯，
1: 还有什么？
0: 你们怎么那么傻？
1: 谁说到李宗，谁说李宗盛就一定是林忆莲？李宗盛提拔的歌手可多了。
0: 对呀、啊，他发掘的歌手很多呀。
1: 对呀、啊，
0: 就已经说到这个程度了，就没法再提醒了。
1: 对。
0: 你们猜一猜是谁嘞？
1: 他演唱会滑铁卢就滑在这首歌上面，然后他就后面就哭得很丧，说、我唱了很多的歌，说什么什么，我今天一定要把这个歌给那个唱出来，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但他后来再唱就唱得很好，人家唱演唱会就是一定会有就是嗓音什么东西啊。而且我想说的是，你们在演唱会上听到他唱破音，这也太值回票价了吧？
0: 对啊，谁不想看到自己的爱豆有一个
1: 破音啊？
0: 对，有一个瑕疵啊。
1: 不是陈慧娴，他比陈慧娴要稍微，
0: 对，有很多朋友答对了，
1: 对，
0: 杰飞言
1: 他唱的有一首歌曲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就是一个区域，跟我们国家一个区域的名字是一样的，
0: 跟我们国家一个区域的名字。
1: 嗯，离你们老家也不太远
0: 啊。那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1: 我都提示到这份上了。
0: 有很多朋友答对了，极个别同志 Mr. 神还有小太阳，对，你们都答对了。
1: 对，我也不让你猜那个区域，真是的，我也不让你猜。
0: 好，就是这样。
1: 对，好，接下来就来听听这是什么歌哈。其实说真的，他的这首歌曲就是很大女主觉醒哈。

0: 是谁。
1: 好，歌听出来这是谁的歌了？
0: 听出来了呀。
1: 好，这是谁唱的？是什么歌？
0: 嗯，
1: 我不只放了前奏，我还把开头都歌词都放出来了。
0: 对，
1: 好，这是什么歌？来告诉给我吧。

0: 猜韩红的这位朋友，你给我出去、啊、
1: 你对韩红老师有点知之甚少了。
0: 梁静茹、燕尾蝶。
1: 真
0: 是讨厌的人，烦人。韩红，
1: 梁静茹的《燕尾蝶》啊，这首歌曲，我觉得一个是在她的众多歌曲当中，可能其他的有很多的歌曲是唱两个人之间的爱情的感受，但是《燕尾蝶》这首歌还有一个
0: 蜕变，女性蜕变，
1: 对，
0: 意识觉醒，
1: 还有一个给明天的自己吧，那个歌叫什么来着？找一个人惺惺相惜，找一颗心惺惺相依。
0: 好嘞。记不住，好，接下来。

0: 我们要听到的这位歌手
1: 啊，给喂，别着急，仔细听，你车停好了，来仔细听这道题。
0: 不是普世意义上的大
1: 美
0: 女，美
1: 女，嗯，
0: 不是普世意义上的美女，
1: 但她很有韵味。
0: 然后
1: 她的韵味不仅仅是体现在她的声音上，她的长相上，她的声音也独树一帜，
0: 演技也非常好。
1: 对，影视歌
0: 三栖明星。
1: 对，然后呢，在她也不介意在，
0: 她是港台歌手，
1: 对，她也不介意在自己出演的剧里面刻意的扮丑，
0: 对，喜剧片啦，文艺片啦，都可以。他早几张专辑，其实他出道很早，但是他早几张专辑真是一点水花都没有。
1: 嗯，
0: 对，就一开始他唱粤语歌，然后后来就唱国语歌，就才火起来。
1: 突然让大家认识到了他。
0: 对，啊，有一个歇后语是说他的，
1: 嗯，
0: 臭杆子。
1: 好难猜。
0: 对，
1: 然后
0: 有一个歇后语是说他的臭杆子。
1: 然后在他众多的出圈的歌曲当中，有一首男女对唱的情歌，
0: 哎，对，
1: 深受大家广泛的讨论，
0: 对，
1: 也有一些些争议，但不妨碍他火。
0: 对，就
1: 然后一个粗犷的男生的声音和他这种细腻的独特的带有一些理性思考的女生的声线在这首歌曲当中相辅相成。
0: 他和广播啊，和节约用电啊。
1: 对对，教导说嗯，应该这样讲，他在屋里面不喜欢开灯，
0: 他是节约用电嘛。
1: 对对对，比较有环保意识。
0: 对，他在那个不那个他不他节约用电的时候，他只听那个收音机。
1: 对对
0: 对，好，我们的都已经给大家提示了。有朋友说双刀火鸡啊，双刀火鸡是他的一个角色。
1: 还有朋友说若英，
0: 刘若英，他是男生吗？很好，你这个问题问的特别好。他在一部电影当中演了一个内分泌失调的女人，跟男的一样。
1: 你这句话你看看，你用的女字旁的他，然后问。
0: 对啊，他其中有一个角色的确是这样子啊。
1: 嗯，
0: 就是和李嘉欣他们一起演的一个戏啊，
1: 嗯，
0: 就是猪扒大联盟，猪扒大联盟啊，
1: 哦，
0: 他那个一字眉，哦，这样子，所以他是，他不是男生。
1: 嗯，然后呢，他的这个他是很有文学造诣，
0: 而且他会古筝哦，
1: 一位艺人，
0: 对，他会古筝哦，
1: 而且呢，他也挺受
0: 他观众缘
1: 欢迎的。
0: 对，他还和毛不易一起唱了一首春晚的歌，叫做什么花来着，岁月里的花。
1: 嗯，
0: 对，好，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啦。这首歌是一个他跟
1: 哦，还有一个，你如果说其他的角度，他虽然就是长相上不是那种一眼惊艳的美女，
0: 嗯，
1: 但他的身材很好。
0: 对，
1: 特别是腿型很线条，很好看。
0: 是，
1: 嗯，
0: 也就是说你们这样出题太别扭了。不别扭啊，
1: 答不对的人才说别扭。
0: 对啊。都韩红老师了，你还别扭啥呀，你真是。

0: 没错，这首歌曲就是
1: 莫文蔚
0: 和那个谁来着，黄品源《那么爱你为什么》。
1: 嗯，
0: 西门庆的茶说两位主播在看什么，在做微商。没有，就因为刚才那个在播歌的时候有朋友报名、那个、
1: 有朋友问我们旅行的事情啊，
0: 对，到贵州旅行的事，
1: 说旅行的事情跟大家啰嗦两句吧。
0: 嗯，
1: 我们的这个
0: 名额也没多少了、啊、
1: 对，我们去贵州旅行的这个行程呢是在7月8号出发，7月13号返程，一共呢是6天5晚的行程。那这次的行程呢有阿祖带队哈，和大家一起去，去到的呢也是非常精华的一些景点。
0: 贵州山对山来爱对爱，山根好比，哎，我唱错词了。
1: 但还可以还可以，
0: 对，
1: 还可以啦。对，我们这次行程当中呢，这个大家有朋友说啊，那个路线远不远呀，有没有很大段的坐车呀？
0: 那肯定要坐车，因为我们要去贵州都是非常精华的这个景点，区域也比较大一些、嗯、所以但是我们那个大巴车是很舒服的，这点您放心哦。
1: 嗯，
0: 另外呢我亲自带队，你放心，或者背走不动了我背。哎，我就说的
1: 你我
0: 吹的有点大。
1: 对
0: 好，那我们的旅行呢是7月8号从合肥飞往贵州、嗯、来回都是坐飞机，然后我们去到的会是黄果树大瀑布，然后荔波小七孔、发丝的天眼、
1: 嗯、
0: 然后还有这个千户苗寨等等等等景区，然后我们还有这个溯溪漂流跟烧烤。
1: 同时呢我们在这个活动当中呢还有跟大家要去这个感受一下当地的特色的美食，
0: 对，
1: 哎，品尝一下像是那种除了 BBQ 的烧烤狂欢之外啊，还有我们要去到的像是有花果园网红的街区，还青云市集，吃一吃当地的小吃等等，
0: 对，
1: 也会在这次行程当中安排上，
0: 所以大家就来报名吧，反正我们就最后十个名额了啊、
1: 嗯、
0: 我们就最后十个名额了，
1: 最后十个名额。那同时在就是这条线当中啊有很多的优惠政策，
0: 嗯，
1: 针对于6岁以下孩子的也有，65周岁以上的老年朋友也有，
0: 学生朋友、
1: 学生朋友、军人、警察、嗯、医护、教师等等都有相应的优惠。所以呢，您有相应的，如果就是不确定自己的这个所有的这个身份或者证件能不能够符合优惠条件、嗯、也可以来具体咨询哈。抖音平台当中大家可以关注左上角，点击关注之后呢把您的联系方式后台留言给我们，节目之外我们会联系大家。
0: 嗯，
1: 那当然呢你也可以更便捷来搜索加群，关注蚌埠交通文艺。

0: 广播这个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回复三个数字666，你就能收到主持人的二维码了。
1: 是，你放心啊，你给朋友问回来机场手续啊，两个老人家需要你帮下忙，他们不会搞，你放心，这个事情全部交给我。
0: 这都不算是问题，
1: 这都不是问题。
0: 对，
1: 你现在唯一需要的跟叔叔阿姨讲什么，到那来自己控制一下自己，别因为俺们没有购物店哈，俺们不去购物店的哈，所以你让叔叔阿姨控制自己不要乱买东西就行。
0: 嗯，
1: 就只要做到他们老年人做到这一点，
0: 就吃好喝好玩得开心
1: 啊、
0: 嗯，其他的就是能减轻一点就减轻一点。
1: 是，好，在节目进行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来互动哈，接下来这位歌手，
0: 嗯，
1: 中国内地乐坛四大上古四大天后之一，
0: 现在也流传着他的声音。
1: 对，
0: 他有一个非常典型的特征，
1: 没脑子。这他老师评价的，那不是我评价的。
0: 声音在前面飞，脑子在后头追。
1: 长了一副好嗓子，拥有一副狗脑子。
0: 这是他的手把手带他的老师给予他的评价。
1: 哎，
0: 有点傻大姐的这个感觉，
1: 对，
0: 但人血统也挺高贵的。
1: 然后他的老师带出了非常多中国流行乐坛的
0: 标杆式的人物。
1: 对，
0: 嗯。
1: 然后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呢？
0: 他也参加过浪姐，
1: 他参加过歌手，
0: 也参加过歌手。
1: 他和另外一位天后是好朋友。
0: 对，他和另外一位天后是非常好的朋友。
1: 嗯，他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一个装饰的作用吗？
0: 不能够啊。就是他是也很敢，
1: 他金句很多，
0: 他也很敢说，其中有一点很难评，
1: 就很难评，
0: 就很难评。
1: 那你觉得他们组能得到冠军呢？我不知道为什么请他，那他起到一个美观的作用。
0: 然后还有他也参演过电视剧。
1: 啊、哦，对，
0: 他也参演过电视剧，
1: 他和赵本山一起演过戏。
0: 然后他在电视剧当中呈现的，我感觉比较贴近他的本色。
1: 你讲的是哪部戏？我讲的是哪部戏的？
0: 我讲的是，我啊，我们俩讲的应该不是一部戏。
1: 我讲的是《家有仙妻》，《家有仙妻二》。
0: 我讲的是他跟另外几位姑娘参演的，
1: 跟蚌埠籍的一位女演员参演了一部女人戏。
0: 有四位城市女性，
1: 对，
0: 对，然后他们共同来演的一部叫什么《好想好想谈恋爱》，好像是，
1: 对对对，
0: 对吧？
1: 简直是危言耸听，
0: 简直是，哦，对，什么？
1: 简直是危言耸听，
0: 哦，台词前卫的不行，
1: 对。表情包，
0: 嗯，
1: 他也成为了很多人的这个表情包。
0: 然后然后人家就说，既有这个演技，也有实力。
1: 嗯
0: 嗯。当时跟他一起出演的这四位啊，女主有他，
1: 嗯，
0: 有卢海琼，
1: 嗯，
0: 有蒋雯丽，
1: 嗯，
0: 还有梁静，
1: 嗯，
0: 对吧？
1: 嗯。好，我们都已经提示到这份上了，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吧。而且说真的啊、哦、他还是中国内地乐坛第一个到台湾地区发行专辑的歌手，而且他还获过金曲奖。
0: 嗯。你讲也讲不听，听又听不懂，你也不会做，你做又做不好。
1: 你现在唱的这样的歌，你到底是想对我说？而且他词写的也很好。
0: 嗯。
1: 对。好，我们一起来听到的就是这样的一首歌曲。

0: 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就是那英老师的
1: 征服。
0: 哎，那英老师真的就是那个在中国内地流行乐坛这个上古四大天后啊，韦唯、毛阿敏、田震、那英，这四个人，就那英老师依旧活跃在舞台上，
1: 就到目前为止啊，
0: 对，
1: 到目前为止，
0: 而且非常能够与时俱进，
1: 而且他本身的性格也可能挺适合现在一些不管是音综啊，还是一些
0: 综艺节目当中。
1: 对，真人秀节目当中，
0: 对，
1: 他都很适合这种能够让作为观众的我们看到一个更加真实更加鲜活的明星的样子。
0: 而且他不仅有实力，唱歌唱得非常的好听，另外一个他没有那么爱说教别人
1: 啊。对
0: 对
1: 对，
0: 而且他一直是在学习，所以就是那英老师路人缘现在都一直特别的好。
1: 对，他有一种虽然他自说年纪大了，但是他也在默默的努力，尽量不拖后腿。所以大家看到他的这种动态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对他的包容度也会很高。大家就是很真实的一个人生该有的状态，不是说我就明星我得刻意的把我自己整得很伤痛的怎么样，就是他很真实。就这样被你征服，
0: 喝下你藏好的毒。对，五旬老太镇守国门。这是那英，因为那英在歌手节目当中最后这个周围都是这个来自外部的歌手，
1: 对，有其他的国家来踢馆的挑战的，
0: 对，所以那英老师那段时间频繁上热搜，
1: 在如何守得住，这已经不是音乐层面的这种角逐和较量了，
0: 似乎关系到这个国家荣辱，这个说都不能说，
1: 上升了另一个维度了。这是对啊，这都不是音乐方面的一些神仙打架的状态了。
0: 对，但是那英老师在那一季歌手当中表现得非常之好，
1: 捍卫住了我们这个华语乐坛大家说这个流行音乐的这个王者地位。
0: 对对对对，不愧是古建芬老师的高徒之一哦。
1: 哎，你想他早年学的时候，就他这个状态，应该也没少被古老师骂吧？就跟我们小时候学不好被老师批是一样的呀。
0: 因为古建芬老师也是一个性子比较直的人哦，就你看节目里面采访当中，
1: 肯定也不会口下留情的。
0: 我感觉他肯定会被骂的，
1: 对吧？

0: 好，在节目进行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啦。
1: 嗯，是。
0: 好，那我们的这个主播带你去旅行啊，7月8号要去到的地方呢，就是我们的贵州。
1: 哎，是要跟大家一起去到的是贵州。
0: 贵州的宣传语是什么？走遍多彩神州，
1: 最美。
0: 哎，
1: 不对，你讲的不对。
0: 走遍多彩神州最美，
1: 是不对，是那个那叫什么来着？
0: 走遍大美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对，走遍大地神州
0: 最美
1: 多
0: 彩
1: 贵
0: 州。
1: 嗯，
0: 对。贵州呢是，
1: 他那个罪是陶醉的罪哦。
0: 是，贵州呢是一个少数民族聚集的省份，然后有非常多的这个少数民族的朋友都生活在这样的一片非常美丽富饶的地方。
1: 而且呢，因为这个自然地理位置的原因啊，它山奇水美，林茂古幽，也是被誉为是咱们中国的一个绿色走廊。
0: 有朋友说，夏天出去旅行最怕什么？
1: 怕热。
0: 对。因为出去旅行嘛，因为又是暑假，肯定会特别的热。但是贵州夏天平均温度在25度左右，哪怕是那天白天很热，到了晚上，去过贵州的朋友都统一反映，晚上都要稍微多穿一点，不然的话真的是觉得凉。
1: 嗯，而且呢，贵州是我们国家唯一一个没有平原之称的一个省份。
0: 嗯，
1: 在这里呢，喀斯特地貌广泛分布，也造就了贵州这种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
0: 对，
1: 所以不管是它在这个省份哈，它有一个非常让大家心之神往的天然因素，冬天不冷，夏天不热。
0: 嗯，人长得漂亮，东西还好吃。
1: 民族风情非常的浓厚。
0: 是，因为我们这次要去到的有一个重要的一个景点呢，就是千户苗寨。千户苗寨是目前我们国家最大的苗族聚居村寨。
1: 嗯，
0: 晚上我们会住在这个千户苗寨里。
1: 寨里。
0: 对。
1: 嗯，
0: 然后欣赏这个苗寨的夜景。当天晚上大家可以去做一些什么事情，除了去欣赏风光以外，品尝美食以外，还一定啊，如果你感兴趣，一定要记得去拍一套
1: 写真，
0: 具有民族风情的苗族写真。
1: 哎，是，
0: 我要再瘦一瘦，就去拍一个苗王的写真。
1: 你现在就可以拍？
0: 不行不行不行，我得再瘦一点，把那下颌线再瘦出来一点。
1: 你要相信现在的这个记忆，但确实是就是能够，你哪有哪个，你想哪有哪个王是喊瘦这个？你想个的，
0: 我想瘦成藏林鹤那样的，
1: 那就你可能会被冠以粉底液将军。
0: 就是因为这个，我们都知道苗族的文化服饰都是非常让人向往，然后
1: 而且呢，其实这个还有一方面啊，有很多的朋友就是喜欢没事喝两口的，品两口的。
0: 对，
1: 贵州的这个醉可是享誉中外的，它是酱香白酒的发源地和主产区。
0: 来来，我们说出那个大牌的名字。
1: 啊，对，能够镇场子的，
0: 对
1: 对，他就和多彩贵州名片联袂。
0: 是，所以呢，贵州是让很多朋友心驰神往的一个地方。我们又去到这个黄果树瀑布啊，亚洲第一大瀑布黄果树大瀑布，然后参观陡坡塘瀑布。那陡坡塘瀑布呢，也是86版《西游记》的取景地之一，还有天星桥景区。所以呢，这次我们是游山玩水，而且它是不爬山的哈，它是不爬山的啊。对，
1: 我们呢在整个的这个行程当中呢，也为大家安排了乘坐感比较舒适的大巴车，
0: 同时我们这一票就是基本上涵盖了所有的必销的这些东西，比如说锦标车我们都含在里边的。我们也不去购物店。
1: 对，我们没有购物店哦。
0: 而且我讲真的，我们到目前为止报名来说，我们还是非常非常之和大家就是在这个很多事情上面的这个统一都是统一的。比如说你大家都知道，你比如说你小朋友你要是如果不占床的话，酒店它是不给你
1: 早餐的。对对，
0: 那你要
1: 理论上是这个样子、
0: 你要是去吃的话，你就
1: 另外掏孩子的钱补差吗？
0: 有，因为有的酒店它会比较较真啊什么的。但是呢，我们就直接把孩子的这个钱直接给你付掉了。你孩子不占床，我们也不会
1: 饿着孩子。
0: 对，我们不能让孩子饿着，我少吃一点，我也不能让孩子饿着，对不对？ 所以这点就是跟我们出去就目前为止报名的朋友都是对我们非常非常的放心的。
1: 嗯，
0: 然后现在呢报名就是已经就我们就25到30个名额，其实讲真的就是
1: 收尾阶段了，7-8个名额
0: 不到10个名额了，反正如果您想报名的话你就抓紧时间来吧，因为现在咨询有意向比较强的朋友还是比较多的，你要如果现在报名就比较少。嗯，现在我还比较慌张，
1: 现在就基本上已经是稳定的状态了。
0: 对，
1: 嗯，
0: 所以我也不慌张了。然后那朋友问那个四川的这样的一个行程是什么时候啊，我们现在是就设想着，然后我们是从蚌埠直接飞，从藤壶机场直接飞到成都。
1: 因为这两天的时候大家可能也都看到了哈，关于藤壶机场的一个消息。
0: 嗯，
1: 说到是这个藤壶机场已经
0: 月底的时候
1: 已经是在6月27号，
0: 对，
1: 6月27号开通直飞成都的首航航线。
0: 是，
1: 而且呢，不仅如此呢，这开通之后呢，咱们后续藤壶机场呢还有计划飞重庆、
0: 对，
1: 广州、
0: 是
1: 海口等城市的航线航班。对对对，嗯，也就是说以后我们在旅行路线的触角延伸的时候，我们的路途当中就可以相对来说少一道周折。
0: 那我们这次去贵州呢，我们是从合肥坐飞机，然后，嗯，怎么说呢，其实蚌埠离合肥也不远吧，但是你那种感觉不一样。你看比如说我们那天晚上回来是8点多钟落地合肥新桥机场，
1: 嗯，
0: 我们回来就得要11点多了。
1: 嗯，
0: 对，你要是在落地那个藤壶机场的话1个多小时就到家了，虽然时间上没差太多，但你感受不一样。
1: 嗯，
0: 你毕竟一个是从合肥往家赶，一个是从

0: 藤壶往家赶，那不一样，
1: 对
0: 对吧？所以我们还是希望以后就是
1: 航线能够分布的更加的线路更广，
0: 但是现在就看一个问题，
1: 机票价格，
0: 对，就看机票价格，
1: 对，我们也在等这个机票价格，
0: 对，如果机票价格要是其他地方便宜一点的话，我估计我们还会选择
1: 其从其他地方尽可能的兼顾价格和这个区位，
0: 对，
1: 嗯。
0: 好，那如果你想了解我们的这个贵州的行程啊，主播带你去旅行，7月8号贵州的行程，6天5晚，在微信公众号里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啦。
1: 嗯，
0: 好，在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还是再来猜一首歌吧。谁呢？谁呢？啊，就他吧，就是他呀，小鲜肉收割机。
1: 交往过的男生不超过25岁，
0: 对，
1: 是他自己说的，
0: 对，是他真的是自己说的，而且
1: 当年的
0: 四大三小，
1: 当年的唱跳女神
0: 啊，
1: 嗯，
0: 现在也是唱跳女神，只不过现在过于懒惰，
1: 也不知道他现在在深耕哪一个领域，就很长时间没有看到他的动态了。
0: 好像去年的那个今年的那个跨年，湖南卫视的跨年他来了。
1: 哦，
0: 好，那这是谁呢？别的我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对他的评价。
1: 毁了，都在知名的都是八卦是吧？
0: 作品很好啦，
1: 作品很好，当然作品也很好，对，唱一首火一首也是这样子的状态。
0: 对，
1: 然后也有很多人特别喜欢他的这种歌唱的风格。
0: 是。
1: 他的声线当中就有那种，哪怕是在爱情里，也有那种清醒的破碎感。
0: 嗯，
1: 也有能够唱出自我的那种洒脱。
0: 但他作品可能更关心的就是爱情吧，因为他不像是其他的这些女歌手，可能还关心到了就是
1: 其他的一些感情，
0: 一些社会问题啊。嗯，
1: 他就是专注于
0: 爱情，
1: 对，
0: 深耕爱情。
1: 那人家。阅历比较丰厚，用艺术的形式来表达心声，然后再跟大家形成在某一个频率上的共鸣。
0: 嗯，工科理工人说贵州真的很好玩，气温舒适，避暑好去处，真的。嗯，我们今年暑假的旅行都是避暑的好去处，
1: 是
0: 九寨沟避暑个好，
1: 好，
0: 那相当好。好，我们一起来听到的就是这位歌手他的代表作。

0: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萧亚轩
1: 《爱的主打歌》。
0: 时间到8:49，在节目结束之前，我们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的完美甄选。
1: 是，那今天完美甄选商城当中呢，跟大家分享到的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套盒。那如果你有熬夜刷手机，哎，吹空调很频繁的这样的情况出现，皮肤可能会又干又暗沉，这个时候用一个雅诗兰黛小棕瓶，让它帮你的皮肤有一夜回春的感觉，可肉眼可见的透亮弹嫩，干燥粗糙也缓解不少，特别是在暗沉泛红屏障受损之后，有很多老粉都把它当作日常维稳的精华来用。这一次呢，给大家带来的是618的超值福利，正装的一支小棕瓶，再配4瓶15毫升的小样，相当于花1分钱到手整整110毫升，还给大家

0: 配备了精美的礼袋，专柜一瓶50毫升要上千，今天直降大几百，全套只要399，老客闭眼囤，这个价格平均下来每毫升只要几块钱。值得注意的是618限时破价哈，仅限前30名，卖完就随时恢复原价。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蚌埠广播，搜索关注蚌埠广播，发送数字1，你就能够看到今天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的链接。我们承诺的是商城在售所有的东西都有正品保证，知识鉴定假一赔三，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还给大家配送了运某险和7天无理由，让你下单无风险。关注蚌埠广播，发送数字1，记得添加客服微信，拿到30元优惠到手。那这样110毫升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的套盒只要369。
1: 嗯，好，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是这些，然后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还有参与。今天是高考的最后一天，依旧祝孩子们考出一个好成绩，
0: 是稳稳的发挥，等待着你们的好消息。
1: 嗯，明天早上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咯，
0: 明早见，
1: 拜拜
0: 拜拜。
2: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2中、3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感谢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的饮用水。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3: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江畔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经典好歌，明媚新奇，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

0: 相约在耳畔。
1: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2: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感谢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的饮用水。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经典好歌，明媚心情，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江畔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这里是岁月如歌，我们刚刚开场的第一首歌是来自于老狼所带来的《同桌的你》。前奏一响，那段穿着宽大的校服堆满试卷的青春随着旋律瞬间回来了，是不是？歌里唱，你从前总是很小心，问我借半块橡皮，唱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这些细碎的画面是青春里非常真实的注脚。今天呢是6月9号，星期二，也是高考的第三天。今天下午呢，2026年的高考就全要结束了，也意味着所有的考生朋友即将和那个同桌的你，和那间坐了3年的教室郑重地说一声再见。但就像歌里面所唱到的，那个时候的天总是很蓝，日子总过得太慢。也愿这样的一场考试，不是青春的终点，而是你带着这份回忆走向更为广阔世界的起点。也祝福所有的考生，也祝福每一个曾在青春里拥有过一个同桌的你的我们。我是甘露，继续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也希望你可以在华语歌坛的歌海听到你的情有独钟。下面的歌我们听叶蓓《白衣飘飘的年代》。

0: 思成所带来的。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套盒，里面呢有小棕瓶精华50毫升的正装一支，再赠送给你四支15毫升的小样以及精美的礼袋，今天啊拿到手只要399元。微信搜索公众号蹦蹦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1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我们熬夜刷手机吹空调频繁的话，皮肤会变得又干又暗沉，所以呢给大家推荐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洗完脸滴几滴吸收特别快，坚持用呢皮肤肉眼可见透亮弹嫩，干燥粗糙也是缓解不少，尤其暗沉泛红屏障受损之后，很多老粉都把它当作是日常维稳精华来使用的。那最绝的啊是这次618的超值福利，买50毫升的小棕瓶正装再送给你4瓶15毫升的小样，相当于花一份钱到手整整是110毫升，还赠送给你精美的礼袋。专柜50毫升呢就要上千，今天直降大几百，全套啊只要399元。老客闭眼囤，这价格平均下来每毫升只要几块钱啊！注意啊，618限时破价，仅限前30名，卖完随时就会恢复原价。我们承诺正品保真，支持鉴定，假一赔三，产品的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还赠送运费险以及7天无理由。微信搜索公众号蹦蹦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1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的话还可以再减30元。
1: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2: 嗨，大家好。
1: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3: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4: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1: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5: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林俊杰的一首《美人鱼》，歌曲的灵感呢是来自于安徒生童话《海的女儿》。其实有非常多的华语乐坛的作品，他们的灵感都是来源于童话。除了《美人鱼》，来自于《海的女儿》，像王菲有首歌叫《流浪的红舞鞋》，也是安徒生的童话《红舞鞋》的再改写。包括萧敬腾有首歌叫《王子的新衣》啊，这个是改编《皇帝的新衣》。那接下来和大家听到这首歌曲呢，这个曲是来自于戴佩妮，也是来自于童话里的灰姑娘辛德瑞拉，唱的就是那个灰姑娘。可能每个女孩的心中都有一个灰姑娘的梦吧。

0: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皮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感谢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的饮用水，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童安格的一首《一世情缘》呢，在卡拉 OK 刚刚流行的时候还记得吗？是在这个舞池的周围啊，有一圈座位都有不一样的台号，顺着台号呢就会说出你点的歌，然后你要到舞池旁边的一个小舞台去演唱。那个时候大家唱什么歌呢？有童安格的歌对吧，还有梁艳玲的这首《像雾像雨又像风》。

梁艳玲的像雾像雨又像风，如果经历过那样的年代，一定有人在你的歌声里翩翩起舞。无论我们年轻还是慢慢的成长，其实一直都愿意和音乐在一起。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我们听许巍《那一年》。

0: 一年一度的高考，为了给各位考生加油打气，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十九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正式启动。我们在考场外设置了爱心助考服务站，等候孩子的家长可以过来免费歇脚休息。其中二中、三中、铁中三个站点还专门开设了高考志愿咨询服务。活动期间，多路记者会在一线实时报道考场的最新情况，主持人也会通过蚌埠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和抖音，带大家直击考场外的暖心瞬间。特别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的鼎力支持，感谢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饮用水。最后祝愿所有考生提笔从容自信，和笔如愿以偿，高考加油，前程似锦。
1: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 FM 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这位歌手是在《蒙面歌王》的节目当中翻唱许茹芸的这首《如果云知道》的，虽然说是蒙着面唱的，但他声音太有辨识度了，所以我们一听就听出来是孙楠，对吧？当然这首歌他的创作者呢是纪中平，他自己也有演唱过这首。最初呢其实他就是以歌手的身份进入到歌坛的，是在1979年的时候，他的第一支单曲叫做《匆匆》。那在87年的时候呢，他就开始更多的精力转移到幕后了，后来写下了像《解脱》《悬崖》《爱一个人好难》等等这样的一些作品。纪中平现在的妻子呢是陈明真啊，两个人非常幸福地抚养着一对双胞胎儿子。那说到纪中平，很多朋友还是会想到许茹芸，刚刚这首《云如果云知道》也是许茹芸非常知名的代表作之一。就是刚刚这首歌1995年的时候是许茹芸发行的第一张专辑《讨好》，当时的销量呢是非常惨淡的。后来呢许常德就把纪中平的《泪海》作为许茹芸的主打歌，获得了很大很大的成功。再后来呢许茹芸再一次演绎了这首《如果云知道》，也是大家非常难忘的云式唱腔，就是从这首歌开始的。所以想想啊，纪中平和许茹芸终究成为了相互成就事业的两个人。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许茹芸的歌声，听她的这首《我就是这么快乐》。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范玮琪所带来的最初的梦想啊，今天呢是6月9号，高考的第三天，也是把这样的一首充满能量的歌曲送给所有的考生朋友。其实世界上没有那么多的天赋异禀，优秀的人总是努力的翻越山岭。希望你们知道，最终使你脱颖而出的是持之以恒，是真正坚持做一件事情，时间也会看得见。你是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4: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这是来自于林子祥的一首感谢。当我们对生命充满更多的感谢，你会成为一个很温暖的人。曾经听林子祥真的汉子男儿当自强这样的歌，掷地有声的男儿气概啊！刚刚这首感谢也让你体会到了他丝丝入扣的细腻和深情。这里是岁月如歌，希望这是你忙碌时候的舒缓，闲暇时候的陪伴。

非常著名的一部电影《泰坦尼克号》当中的主题曲。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叶倩文版的粤语版本的演唱《寄我心弦》。那继续听到的也是一部电影当中的主题曲《我的野蛮女友》当中范逸臣所演唱的中文版主题曲《I Believe》。

0: 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呢，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套盒，里面有5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正装一支，还赠送给你4支15毫升的小样以及精美礼袋。今天啊，这一套拿到手只要399。此刻你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蹦蹦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1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熬夜刷手机吹空调频繁，皮肤又干又暗沉，这个时候呢，推荐给大家使用这个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哎，洗完脸滴几滴，吸收特别快，坚持用的话，皮肤肉眼可见的透亮弹嫩，干燥粗糙都会缓解不少。尤其暗沉泛红屏障受损之后，很多老粉呢都把它当作是日常维稳的精华来使用。最绝的是这次618的超值福利，买50毫升小棕瓶正装送你4瓶15毫升小样，相当于花一份钱到全套只要399。老客闭眼囤，这价格平均下来每毫升只要几块钱，而且我们618限时全套只要399。老客闭眼囤，这价格平均下来每毫升只要几块钱，而且我们618限时破价，仅限前30名，卖完随时恢复原价。我们承诺正品保真，资质鉴定，假一赔三，产品的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还赠送运费险和7天无理由。微信搜索公众号蹦蹦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1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
1: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感谢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的饮用水，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2: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朱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岁月如歌，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高考的前两天，天气清凉舒适，凉爽的天气体感为莘莘学子拼搏考场助力，也增添一份从容与安稳。考试最后一天，晴热天气回归，白天回温加速，最高气温升至31度左右，早晚时段最低气温依然维持在19度左右，较清凉舒适。整个高考期间天气相当配合，10号以后夏天的热意将愈发浓郁，仲夏芒种，播种皆有收获，耕耘终得芬芳。愿考生朋友们金榜题名，一举高中。预计未来一周，我市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具体预报：今天白天晴到多云，最高温度31度，西南风3到4级。今晚到明天晴到多云。

19到32度，明晚到后天晴到多云，20到34度。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演唱写给林忆莲的一首歌曲，这里是岁月如歌。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林忆莲的歌声。有多少歌迷是在林忆莲的一张 Love Sandy 当中去好好的了解自己的？那下面呢，我们就会听到这张专辑当中所收录的一首《知难不退》。这首歌就是在 Love Sandy 当中也是他林忆莲加入到滚石唱片之后的第一张专辑。这张专辑的风格还蛮统一的，并没有展现十分多变的他。专辑当中的每首歌呢，也没有舞曲的风格，没有那种中国风格的那种小调，都是中慢版的。就是这张作品缔造了空前的销售记录，仅仅在中国台湾的销量就达到了80多万张。很多人是靠着林忆莲这张专辑当中的不少好歌走出那段灰暗的日子的。我们听这首《知难不退》。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举一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这是在乐坛有一点大器晚成的迪克牛仔，我们听到的一首《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啊，虽然说是翻唱的一支作品，它的原唱是黄仲坤，但是正因为迪克牛仔的演唱，才让这首歌真正的家喻户晓。今天岁月如歌的尾声呢，我们要听到的这位歌手呢，是曾经被迪克牛仔所发现，然后通过一些热门的音乐比赛，从黄大炜的手中接下了最佳主唱奖的杨培安。后来呢，他又在内地的一些综艺节目的舞台呢，被更多的音乐人和歌迷所知晓啊。他的音域横跨三个八度，所以也有人称他为是铁肺王子、高音之神。今天岁月如歌的尾声，我们就来听一听杨培安的一首《我的骄傲》。我是甘露，今天就陪你听歌到这里了。那祝福你有情歌一样美丽的心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2: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2: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2: 品味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我们都会通过 FM 106.6、AM 747的电波，用阅读的方式对抗喧嚣，安放心灵。各位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品味书香》节目，我是马松武。童年如梦，每一本翻开的书都会通往一扇浸润着温暖与爱的大门。昨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这两天我们品味书香节目都在为小朋友们推荐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我们希望用书香代替喧嚣，用阅读点亮奇想，让孩子们在文字的海洋中收获比玩具更酷的成长装备。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入选2025年度中国好书的一部作品，江西作家温艳霞的儿童文学长篇小说《萤火谣》。我们节目曾经多次为大家介绍过温艳霞老师的作品，比如展现脱贫攻坚的长篇小说《琵琶围》，展现抗日战争期间发生在广西桂林的文化抗战故事长篇小说《破阵子》。今天我们介绍的《萤火谣》讲述了赣南乡村7岁的女孩薄荷和爷爷阿九公爷孙俩略带忧伤又蕴含希望的人生故事，在烟火与温情中折射出了大时代乡村振兴脱贫致富为背景下赣南山区百姓的生活状态，以及乡村社会向上向善向美的温暖氛围。
1: 萤火谣是一部以新时代乡村振兴为背景，从赣南山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客家山歌童谣切入，聚焦邻里守望、诚信重礼、知恩图报、婚丧嫁娶、乡村教育等乡风民俗的长篇儿童小说。作者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土壤，举重若轻地以客家山歌童谣承载时代之变，通过独具匠心的结构、生动饱满的人物、丰富真挚的情感，讲述一位老人、一个女孩传承客家山歌童谣、追寻精神故乡的灵魂旅程。作品将独特的客家风情、当代少年的成长、文化的守正初心有机融合，言浅意深地探讨文学、哲学等诸多命题，兼具浪漫主义色彩、现实主义的基础、童话语言的色调、小说语言的张力，展现出浓厚的地域特色、时代特征和文化特质。
0: 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长篇小说《萤火谣》，接下来我们请作者温艳霞老师自己来为大家做介绍。在很多读者的印象中，过去温老师的作品主人公都是成人，这本《萤火谣》主要写的是小女孩薄荷的成长故事。我们请温艳霞老师讲一讲这本书的创作缘起。
2: 说到这本小说的创作，我觉得跟回忆有关，就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呢，喜欢回忆。当我接到希望出版社的稿约的时候，我就想写一本有关自己童年的散文集。我的童年是在赣南一座小山村度过的，虽然物质条件很艰苦，但是呢，富有童趣。我们下田挖泥鳅，上山打柴，夏夜唱山歌，夜空里飞舞的萤火虫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后来我到广播电台担任了文艺节目的编辑，我去赣南采访了很多山歌手，做了几期讲赣南客家歌谣的节目。可惜呢，那些节目的胶带的坏了，稿子也没留下来，但是对于那些山歌我是留下了非常非常深的记忆。前些年为了创作反映脱贫攻坚的长篇小说《琵琶围》，我也采访和掌握了不少客家山歌的资料。 那些资料和记忆呢，像一颗种子似的埋在我心里，又像蒸好的糯米饭放在我心里发酵，慢慢慢慢的就酿出了酒。那颗种子呢，也慢慢的长出了芽。所以当希望出版社的编辑希望我能够把散文变成长篇小说的时候，我就顺理成章的从心田里舀了一勺有关我童年记忆的酒，捉住了那只漫天飞舞的萤火虫，创作了这部《萤火谣》的长篇小说。
0: 小说《萤火谣》的故事背景设定在赣南山区，那里也是温艳霞老师从小生活的地方。作品中的环境描写以及故事肯定也融入了他个人的生活记忆。那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我们继续来听温艳霞老师的介绍。
2: 《萤火谣》小说中的很多故事、人物、场景都源自于我的童年记忆，比如枫树村里的牛头山就来自于我下放的那座村庄，它也叫着牛头山，在我们家后面。那小时候呢，我奶奶经常给我讲田螺姑娘的故事，我也跟着邻居的老爷爷老奶奶上山捡过香菇，跟着我自己的奶奶和母亲上山捡过草菇。香菇是长在树上的，草菇是长在草丛里的。我们家下放的那座山村没有电，夏天的晚上呢，大家就坐在院坪上，一边摇着蒲扇一边讲故事。讲着讲着，有的人就开始唱山歌，只是当时为我唱山歌的不是爷爷，而是我的奶奶。看采茶戏，看我们老家的蚊帐戏，也就是现在大家说的木偶戏，也是我的亲身经历。小说中巫婆婆坐在月光下纳鞋底的情节来源于我的奶奶。我奶奶呢，她的女工做得非常好，她为了省掉一点灯油，有的时候摸黑，有的时候在月光下，完全凭着那种熟练，那种肌肉记忆纳鞋底，而且还不会纳错。村里的人都特别的敬佩她。我的表姐呢，出嫁的时候他还把我请去哭嫁，这些后来呢都被我用到了小说中，成为小说的一个情节。从某个角度而言，薄荷就是童年的我。通过一个虚拟的人物让自己融入故乡和童年的记忆，那种感觉很奇妙。我笔下的薄荷是我又不是我，他比记忆中的我呢更加的鲜明，而且身上聚合了更多客家少女的特点。再说我写的故乡也不是现实中的故乡，那是我的文学故乡，加入了我对美好的想象。为了使小说呢显得更加可信，我跟故乡和人物之间保持了一种理性的距离，也就是说在我的小说中有很多我的记忆、我的经历，但真正推着人物往前走的还是小说本身的故事逻辑和人物的情感逻辑。只有这样呢，才能够把握虚与实之间的关系。我写的是花而非花，但它又的确是一朵花。那么薄荷它像我小时候，但它又不是小时候的我，而是一个鲜活生动的文学形象。我觉得只有这样呢，才能够达到一种角色和作者之间创作时的平衡。
0: 接下来我们请温艳霞老师给大家讲一讲书里的小主人公薄荷。温艳霞老师是如何构思并塑造薄荷这个角色的？在薄荷的身上都发生了哪些故事呢？
2: 薄荷是一个7岁的小女孩，她的爸爸妈妈在外面打工，她跟着爷爷生活。 虽然父亲再婚了，母亲也很少回来看他，爷爷还有病，但是薄荷他在成长的过程中还是得到了来自爷爷、老师、邻居的关爱，同学的帮助。那么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薄荷呢，就像一株吸足了阳光和雨露的小草，也像一种薄荷，它身上有一种积极向上、蓬勃的力量。当然呢，她只是一个7岁的小女孩，她也有她的忧愁，她的期盼。当她写作文说她想当一只飞在天上的雄鹰的时候呢，同学们讥笑她。她回来之后，她就说：“我想当一只躺在菜叶上的菜青虫。”爷爷就问她：“你为什么要当一只菜青虫呢？”薄荷说：“当菜青虫就躺在菜叶子上，一伸头就能够找到吃的，这样一辈子都不愁吃了。”这个时候爷爷就教育他说：“你当不了山鹰，但也不能当菜青虫，你必须当一个有用的人，比如你当一株薄荷，薄荷是药，它能够给人治病，哪怕当一只萤火虫也好啊。一只萤火虫发出来的亮光是微弱的，但成千上万只萤火虫聚集在一起，它们发出来的亮光就能照亮眼前的书本和脚下的大地。”那么薄荷他就听了爷爷的劝，从此以后他变得很开朗，他跟着学唱山歌，帮助邻居巫婆婆，帮助同学玉霞和钟灵，他克服了一些自己的缺点，比如他原本不愿意自己的爷爷把山歌交给同学，怕同学学会了之后自己就失去了优势，但爷爷告诉他，像这种口口相传下来的山歌必须有很多人的传唱才能够传承下去，那他就欣然地答应，让自己的同学玉霞。

0: 那么父母重男轻女，为了省一个小工的钱，让正在读书的女儿去当小工，所以薄荷听说以后就告诉自己的爷爷，那么爷爷就想出了办法，带着他的徒弟到这个豆腐店门口去唱歌，这个歌里面就编排了这个同学的爸爸妈妈重男轻女让女儿辍学的故事，还有很多人就开始指责这个同学的父母不尊重这个九年义务教学制啊，就是对女儿不负责任，最后这个父母就又把孩子送回了学校。这样的故事呢在薄荷身上很多，到最后因为几个同学下雨的时候回家，可能他们会遇到这种山洪，那么村里的人和老师都跑去救助同学，那薄荷他跟玉霞和钟灵也拿着自己的手电筒给前往救援的人照亮脚下的路，那些晃动的手电光远远的看去就像一群飞舞的萤火，星星点点的，每一盏看上去都有点微弱，但汇聚在一起却照亮了脚下的土地。所以薄荷她是一个乐观向上可爱的小女孩，希望你读了《萤火谣》这本书以后会喜欢它。
1: 萤火谣是一部以新时代乡村振兴为背景，从赣南山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客家山歌童谣切入，聚焦邻里守望、诚信重礼、知恩图报、婚丧嫁娶、乡村教育等乡风民俗的长篇儿童小说。作者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土壤，举重若轻地以客家山歌童谣承载时代之变，通过独具匠心的结构、生动饱满的人物、丰富真挚的情感，讲述一位老人、一个女孩传承客家山歌童谣、追寻精神故乡的灵魂旅程。作品将独特的客家风情、当代少年的成长、文化的守正初心有机融合，言浅意深地探讨文学、哲学等诸多命题，兼具浪漫主义色彩、现实主义的基础、童话语言的色调、小说语言的张力，展现出浓厚的地域特色、时代特征和文化特质。

0: 说引火谣当中还有一个重要的角色，就是薄荷的爷爷阿九姑，他也是故事中的灵魂人物。他不仅是传统文化的传承者，也是薄荷的精神引路人。我们请温艳霞老师来为大家介绍阿九公的情况。
1: 薄荷的爷爷阿九公是一个乐观向上乐于助人的客家老伯伯，他身上呢有我奶奶和很多客家老人的特点，他们很平凡，也没有特别高大上的理想，但他们敢于面对困难，乐于助人，有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阿九公呢，他喜欢唱山歌，他用山歌传递正确的世界观，教育薄荷要当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他也通过山歌呢，比如客家山歌当中的劝世歌，去劝说钟灵的父母，让钟灵重新上学。他用山歌教育自己的孙女薄荷不能好高骛远，哪怕当不了一只挨着白云飞的山鹰，也要当一只能够发一点亮光的萤火虫。山歌对于阿九公来说呢，是一种他和这个世界连结的方式。

0: 他跟其他人沟通的一种方式。因为有阿九宫的言传身教，所以薄荷哪怕父母不在家，其实他也得到了一种世界观的良好的教育。因为在阿九宫的言传身教下，在阿九宫的劝说下，薄荷离异的父母对薄荷的关爱越来越多，那么薄荷呢也去除了对他们的偏见，也理解了父母的做法。后来阿九宫还带着薄荷去祭拜曾经有恩于他们的一位恩人，告诉他不能忘恩负义，人要懂得感恩。因为有阿九宫的言传身教，所以薄荷呢他非常的阳光，而且祖孙两个把山歌融入了生活的日常，润物细无声地弘扬着传承着客家的传统文化。所以在《萤火谣》这部小说中，阿九宫不仅是一个令人尊敬的长者，还是客家传统文化的传承者，更是薄荷成长过程中的精神引路人，他是《萤火谣》小说中的灵魂人物。
1: 这本书的书名叫《萤火谣》，我们知道萤火虫有着微弱却执着的光芒，这一意象也仿佛与主人公薄荷的命运情感交织共生。关于这个书名以及通过故事想表达的情感，我们继续来听温艳霞老师的介绍。
0: 这本书的书名叫《萤火谣》，那我也用萤火虫这个意象贯穿了整部小说。之所以选萤火虫，一呢是我对它有非常深刻的印象和记忆，它很美丽，在我的童年时它是我的玩伴，也是寄托我想象的一个载体。因为你想想，一个小女孩坐在山村寂静的院坪上，看着夜空中飞舞的萤火虫，感觉它像在天宫打手电筒，或者说它在发密电码。神秘而美丽，承载了我的许多的梦想。再就是我想通过这个意象表达一下，哪怕再平凡再普通，只要我们努力有正确的三观，能够积极向上，乐于助人，那就是一只能够发光的萤火虫。一只萤火虫不算什么，但是千千万万只萤火虫一起发光，就像成语囊萤夜读的主人翁车运一样，他们家里很穷，买不起灯油，他就抓了很多萤火虫，把它放在沙囊里，通过萤火的微光来读书。由此可见，很多的萤火虫在一起发光，他们是能够照亮一方小天地的。所以从这种角度而言，我这本书是写给每一个认真生活默默发光的普通人看的。我想用薄荷的故事告诉大家，微光虽弱，但只要坚持，也能照亮自己的人生路。
1: 好朋友们，本期品味书香的上半段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入选2025年度中国好书的作品，江西作家温艳霞的长篇小说《萤火谣》。小说中有一个重要的线索，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客家山歌童谣。薄荷的爷爷阿九宫就是当地著名的歌王，作为爷爷的他不仅抚养薄荷，陪伴他成长，还教会薄荷创作童谣，传唱民谣。山歌是连通爷爷与薄荷的精神纽带，薄荷也在山歌中获取了生命经验与人生智慧。而山歌在爷爷以及杨阿伯和薄荷几代人的传承中，焕发着古老又富有活力的生命光彩。这些元素的加入，让这本

述的内涵变得更加丰富，推荐给大家，尤其是小读者们来读一读这本书。稍后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几部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

0: 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宋国有一个养猴子的老人，家中的院子里养了许多猴子。
3: 肝胆子布，
4: 那叫邯郸学步。
3: 哈，可有一次我就发现老妈居然躲在房间里偷吃辣条。
5: 刘星离我们起码有1000公里远呢，你要再大大大声他才可以听见啊。
6: 5月30号到6月5号，上云听 APP 搜索61这个数字，儿童节专区限时免费听热门 IP 原创剧、睡前故事、大奖小说、儿歌，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欢迎继续收听文艺之声品味书香节目，我是马松武。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几部这两年出版的优秀的儿童文学

作品。上半时段我们分享的是入选2025年度中国好书的作品，江西作家温艳霞的长篇小说《萤火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著名报告文学作家，中国作家协会报告文学委员会主任，曾获鲁迅文学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等多项大奖，首次获得俄罗斯国家图书奖的中国作家何建明为青少年创作的一部作品《去听地球的心跳》。这本书全景展现了深地塔科一井万米钻探壮举，记录了中国深地勘探从起步到世界领先的跨越，同时讲述了沙海戍边英雄故事，传递了地球自然心跳与民族时代心跳，引导青少年敬畏自然，树立家国情怀。翻开这本书，你将踏上一次追寻科学与信仰的远征，这里有沙漠公路上的无声坚守，有沙海老兵的血脉深情，有勘探者面向地心的顽强攻坚，从一段段震撼心灵的故事当中看见担当，收获力量。那关于这本书的情况，我们来听作家何建明的介绍。

其实这个题材是一个大题材，是一个成人也特别关注的一个大题材。因为你看新闻报道出来以后，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在大沙漠里打了一口最深的井。我所知道的话，实际上世界有三口深井，其实就时间而已，最近的就是我们这一口井，而且偏偏在新疆大沙漠里打这口井，它有特殊的政治意义、地理意义和时代意义。那我当时的是跟我们长江少儿社的社长编辑在一块儿的时候，我就想到了这件事，我能不能把这件事我先搁一个，不写成人的，我以孩子的方式喜欢这样的一个神秘的一口井，来阐述我想表达的一个主题是什么呀，就是让孩子了解我们的地球，我们的地球它是有生命的，而这个生命跟我们的生命是一样的，它是一个强大的生命，特别大的生命，可以让我们所有的其他的生命赖以承载的这样的一个大生命。所以这就很有意思了，它不光是一个知识性的问题，还可以开阔我们胸怀，开拓我们对未来，对未来的世界有一个强烈的好奇感。所以两种生命在一块交织的时候，让我们孩子知道，就是说您的生命可能跟一个更大的一个生命融合在一块，可以产生另一种生命的状态，就是什么，你可以博大啊。所以这是我的一个想法，当然知识也是很重要的，但是我更多的想想得更深一点。

0: 好，最后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一位文学新人的作品，梁典益创作的长篇小说《暗夜猎手猫头鹰》，这本书由海燕出版社出版。小说以细腻的笔触还原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乡土风情。小说的故事发生在蝉鸣聒噪的夏天，绿皮火车穿云过雾，城市少年梁典益告别父母，来到了深山小镇的爷爷奶奶家里。一次后山探险，他在漆黑山洞里遇见了被石子儿砸落巢穴的雕鸮雏鸟，取名夜莺，一段关于成长、友谊与生态守护的童年传奇，就此在月光与山峰里缓缓展开。为了帮助大家了解小说《暗夜猎手猫头鹰》的相关内容，接下来我们就请作者梁典益来为大家做介绍。那刚才我们说了，梁典益是一位文学新人，他生于2004年，今年刚满22岁，但是这本书故事的背景却设置在上世纪的80年代的乡村，对于一位文学新人来说确实很有难度。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我们来听梁典益的分享。
1: 很多人好奇，我一个00后为什么会写1980年的乡村故事？其实答案很简单，一方面，我对那个没有手机、没有网络、孩子们整天在山林里奔跑的年代，有着一种几乎执念的向往；另一方面，这也是我送给爷爷奶奶的一份礼物，是他们那一代人童年的致敬。我从小是爷爷奶奶大大的，他们总爱给我讲年轻时在山里生活的故事，夏天在池塘里捉泥鳅，秋天去山上摘野果，晚上躺在屋顶数星星。每次听他们讲这些，我都特别羡慕，觉得那个年代的童年才是真正属于大自然的童年。而《暗夜猎手猫头鹰》这个故事的原型就来自奶奶讲过的一段往事。当年他和村里的几个小伙伴救过一只从树上掉下来的小麻雀。对我来说，写80年代确实是一场冒险。我没见过绿皮火车哐当哐当跑在排山路上的样子，也不知道用弹弓打水漂在谷仓里捉迷藏是什么样的感觉。为了还原那个年代的质感，我还特意回了一趟老家。我观察着村里的老人编竹篮用柴火做饭，收集了他们当年的老照片、旧物件，甚至翻遍了县档案馆的旧报纸。我还特意去了一个废弃的谷仓，虽然它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但站在那里，我仿佛身临其境地来到了书中的世界。我想通过这本书把爷爷奶奶记忆里那个纯真美好的年代保存下来，当他们翻开这本书的时候，能想起自己曾经也是那个在山林里奔跑的少年。也希望现在的孩子们能知道，原来童年还有另一种样子，原来大自然才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0: 好，听了梁典益的介绍，接下来我们就打开书，为大家节选阅读这本书开篇的一段场景。第二天，大家如约而至，夏日的云朵悄悄沾满了砚台里的墨，给天空披上灰蒙蒙的斗篷，惊飞了槐树枝头的山雀。我蹲在老槐树洞前，看着小伙伴们叽叽喳喳地从山路上蹦跳过来。王秋水举着用歪脖子柳枝做的新弹弓，皮筋绷得笔直，看上去弹力十足。秋梦妹妹拎着藤条编的小竹篮，挽着一个捕蝶网兜。李春光的宝贝火柴盒在衣兜里窸窣作响，隔着粗布都能听见，那声音比蟋蟀摩擦草茎还要细碎。突然，宋夏亭的饼干香气钻进鼻子。楚冬天哎呀一声，绣着三色锦的手帕从指缝滑落，却在半空划出一道弧线，又神奇地飘回他掌心。我悄悄摸出裤兜里的小刀，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息。 宋夏婷慌忙把剩下的饼干塞进口袋，结果沾得满手都是饼干屑。王秋水抬头望了望天空，笑嘻嘻地说，哎，今天这天气不算太好，咱们探险不就图个刺激吗？寻鹰探险队出发。随着他一声令下，我们晃晃悠悠地钻进绿油油的丛林，树叶沙沙地唱着欢迎曲。走着走着，不知过了多久，大家都感到口干舌燥，嗓子眼儿几乎要冒烟了。轰隆隆，天边滚过一阵闷雷，抬头一瞧，乌云像一群淘气的小怪兽，你追我赶地将太阳最后一抹光辉也遮住了。宋夏婷唉声叹气地说，哎呀，这可怎么办呀，眼看要下雨了，可咱们连老鹰的影子都没见着呢。王秋水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柔声安慰道，别急，咱们先找个避雨的地方。大伙儿一听，连忙四下张望，急切地寻找可以遮风挡雨的去处。就在这时，李春光

0: 方指着藤蔓丛惊喜地笑道，快看，那儿有个大嘴巴。我们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岩石上果然露出一个黑黝黝的山洞口，像故事书中巨龙打哈欠的模样。我们挤成一团，像螃蟹一样横着挪动，洞内似乎有一只怪兽在等我们进去玩。不知是谁咽了咽口水，那声音在寂静中显得格外清晰。这时楚冬天踮起脚尖，小心翼翼地钻了进去，一边缓缓前进，一边回头紧张地问道，哎，你们听到了吗？里面好像有声音。我迅速凑近洞口，稀稀疏疏的响声越来越清楚。王秋水脸色发白，紧张地握紧拳头说，不想做胆小鬼的，跟我一起冲进去。有人高喊，别退缩啊，冲啊。起哄声在洞里回荡，震得洞顶扑簌簌地掉落土渣。六个人的手汗津津地交织在一起，王秋水手持弹弓走在最前面，掌心里的石子儿已微微潮湿。李春光划亮火柴，火苗呼啦一声窜上枯枝，烟味直冲鼻孔。我的折叠刀早已弹开，刀刃在火光里一闪一闪，身后的两个姑娘蜷缩成一团瑟瑟发抖。宋夏婷还在咔嚓咔嚓地啃着饼干，饼干屑纷纷扬扬地掉进她的领口。火把刚刚晃过第三块钟乳石，王秋水猛地停住脚步，石缝中蜷缩着一团黑乎乎的东西，正发出稀稀疏疏的啃噬声，听得人牙根直发酸。我们屏住呼吸往前凑近的刹那，啪嗒一声，吓得我膝盖一软，差点跪在地上。扭头一看，宋夏婷正在地上乱摸，嘴里还嚷嚷着，我的饼干。他那副样子活像是被抢了纸包糖的疯学生。这动静让王秋水手一哆嗦，弹弓里的小石子儿嗖地脱手而出。我眼睁睁地看着他在空中划出了一道弧线，不偏不倚砸在那个黑乎乎的家伙身上。只听哗啦一声脆响，我们六人面面相觑，蹑手蹑脚地凑过去。映入眼帘的是一个被石头砸得支离破碎的鸟巢。此刻鸟巢的边缘如同破碎的陶罐，参差不齐，内部的柔软填充物干草软塌塌地贴着地面，羽毛蓬松地打着旋儿，碎树皮散落一地，静静地诉说着往日的温馨。就在这片废墟中，一只雏鸟无助地蜷缩在角落里，它的羽毛尚未完全长出，稀疏地覆盖在娇小的身体上，呈现出了一种淡淡的灰褐色。这些羽毛柔软细腻，在摇曳的火光下泛着淡淡的光泽。小鸟的双眼紧闭，肉嘟嘟的身子在微风中轻轻颤动，一双翅膀紧贴着它尚未开启的世界。小说《暗夜猎手猫头鹰》讲述的是主人公点点和小伙伴们保护和挽救一只猫头鹰幼崽的故事，其中对猫头鹰的动作以及生活习性等等有非常深入细致的描写。我们请两点一讲一讲关于这方面的描写。
1: 其实在写这本书之前，我对猫头鹰的了解仅限于它是一种夜间活动的鸟。为了写好夜鹰这个角色，我几乎成了半个猫头鹰发烧友。首先我泡了三个月的图书馆，把能找到的所有关于猫头鹰的书籍和资料都看了一遍。书里楚冬天手里那本《野光动物图鉴》其实就是我真实的参考书，我从里面知道了雕鸮每窝会产2到5枚蛋，雏鸟的换羽期至少要3周，

知道了猫头鹰捕猎靠的不是眼睛，而是听觉，它们能听到地下三米处田鼠的脚步声，还知道了它们是纯肉食动物，绝对不会是饼干和蔬菜，这也是书里宋夏婷闹笑话的由来。但光看书是不够的，我特意去了动物园的猛禽馆，在雕像笼子前蹲了整整一个星期，我观察它们怎么梳理羽毛，怎么转动脖子，怎么扑向猎物。我发现猫头鹰生气的时候会把脸上的羽毛全部炸开，像一个炸了毛的蒲公英。它们撒娇的时候会用脑袋轻轻蹭你的手，喉咙里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就像小猫一样。这些细节我都原封不动地写进了书里。最幸运的是，我在短视频平台上认识了一位专门救助猛禽的博主，他经常会分享救助猫头鹰的日常，从怎样给受伤的猫头鹰喂食换药，到怎么训练它们重新飞翔，讲得特别详细。我有什么不懂的问题都会在评论区问他，他每次都会耐心地给我解答。书里燕翼翅膀被烧伤后，楚冬天用接骨草给他敷药的情节就是从他的视频里学来的。他还告诉我，猫头鹰是一种非常有灵性的动物，他们会记住对自己好的人，也会用自己的方式报恩，这也是我塑造夜莺这个角色最重要的依据。

0: 小说中为了救助这只雏鸟，小伙伴们想了很多办法。那结合书里的内容，我们请梁典义讲几个书中的故事吧。
1: 我想讲关于书里内容的三个小故事。书里的六个小伙伴为了保护夜莺，真的是想尽了各种办法，闹出了不少笑话，也经历了很多危险。第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们给夜莺找秘密基地的故事。一开始夜莺被藏在点滴家的床底下，差点被爷爷发现。后来他们想到了村长家废弃的谷仓，那个谷仓又破又旧，连野猫都不愿意去，正好成了他们的秘密王国。他们用稻草给夜莺搭了一个小窝，楚冬天还把自己最喜欢的手帕铺在了窝底。为了不让大人发现，他们每天晚上都趁着夜色偷偷溜去谷仓给夜莺送吃的。第二个故事是谷仓失火。有一次他们在谷仓里教夜莺重新学会飞翔，不小心打翻了油灯，整个谷仓瞬间变成了一片火海，浓烟滚滚，火苗舔舐着茅草顶棚，小伙伴们都慌了神。就在这时，夜莺突然冲了过来，用翅膀把点点推到了安全的地方，自己却被烧伤了半边翅膀。当爷爷奶奶赶来救火时，看到的是夜莺用身体护住点点的画面。也就是从那一刻起，爷爷奶奶也加入了保护夜莺的行列，偷偷给他们打掩护，还送来了治疗烧伤的药膏。最惊险的是暴雨山洪那晚，当时后山的夜色湖决口了，王秋梦被困在了泥潭里，泥浆已经漫到了他的胸口。就在泥石流马上就要冲过来的时候，夜莺俯冲下来，用爪子抓住王秋梦的棉袄，一声声把他从死神手里拽了回来。但夜莺自己却被碎石砸上了翅膀，尾羽也被削去了半截。这个情节是整个故事的转折点。从那以后，夜莺不再只是一个需要被保护的雏鸟，它成了小伙伴们的英雄。
0: 那么通过这本书，梁典义希望小读者们能够获得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作者梁典义的分享。
1: 其实我想通过这本书表达很多很多东西，大致可以分为三个主题。第一个主题是生命的平等与尊重。夜莺虽然是一只动物，但它和我们人类一样，有感情，有思想，有生存的权利。它会因为失去家园而难过，会因为被信任而感动，也会为了保护朋友而奋不顾身。我希望通过夜莺的故事让大家明白，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温柔以待，人与自然应该和谐相处。第二个主题是童年的友谊与成长。书里的五个小伙伴性格各不相同，有胆小的宋夏婷，有勇敢的王秋水，有聪明的楚冬天，有善动的李春光，还有主角点点。为了保护夜莺，他们团结在一起，共同面对困难。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仅帮助夜莺成长为一只真正的暗夜猎手，自己也学会了责任、勇气和担当。我想这就是童年最美好的模样。第三个主题是传承。故事的最后，点点考上了动物科学专业，李春光成了林业局的义务巡查员，楚冬天成了一名野生动物保护者。他们把对夜莺的爱变成了一生的事业。我想告诉大家，有些东西是会永远传承下去的，比如对自然的敬畏，对生命的热爱，还有那些藏在我们记忆深处的美好。最后我想说，暗夜猎手猫头鹰不仅是一个写给孩子的故事，也是一个写给所有曾经是孩子的大人的故事。希望每一个读过这本书的人都能想起自己童年里那个闪闪发光的夏天，想起那些和小伙伴们一起做过的傻事，想起那份最纯粹最美好的初心。

刚才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青年作家梁典益的作品《暗夜猎手猫头鹰》，由海燕出版社出版。这是一本写给9到15岁少年的小书，也是一堂关于生命与自然的成长课，推荐给大家这本书。好，以上就是本期品味书香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吧。

0: 以上音频来自云听客户端，感谢收听。
1: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感谢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的饮用水。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维他命。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维他命。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江畔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2: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2: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2: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2: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2: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昭，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昨天我们一同穿越千年时光，认识了一些闪耀史册的古代神童，我们也留下了一个萦绕人心的疑问：同样是天赋异禀、年少成名的神童，为什么有的人一生发光、终成栋梁，有的人却昙花一现、泯然众人？难道天生的聪明才智真的能决定一个人的终身成就吗？小时了了的神童究竟靠什么突破天赋的桎梏，守住年少的光芒？又是什么原因让绝佳的天资落得明珠蒙尘的结局？今天我们就去解锁古代神童的两种人生轨迹。

在很多人的固有印象里，神童的光芒大多短暂易逝，年少惊艳，长大平庸，仿佛是常态。但我们回望历史长河，真的所有神童都会大未必佳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真正的神童之神

不是转瞬即逝的小聪明，而是与生俱来的天赋潜力。这份潜力一旦遇上正确的引导，持续的深耕，端正的心性，就能把年少的灵光沉淀为一生的辉煌，让人成长为行业翘楚，国之栋梁。历史上，中唐四朝元老李密，唐代诗坛大家白居易，就是鲜活权威的典范。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奇过，同样是年少早慧，为何李密能六岁惊艳朝堂，历经四朝风雨仍名留青史？他的天赋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成长密码？李密出身辽东李氏世家，家世底蕴深厚，他的六世祖李泌是西魏八柱国之一，家世显赫，文脉绵长，父亲曾任吴房县县令，为官清正，重视文教，优越的世家教育资源加上自身超凡天资，让李密小小年纪就展露神童特质。开元十六年，也就是公元728年，年仅六岁的李密已经展现出远超同龄人的撰文天赋。更难得的是，寻常孩童面见帝王大都会胆怯羞涩，手足无措，可六岁的李密面对唐玄宗的召见，始终有礼有节，进退有度，沉稳气度让人惊叹。那唐玄宗为何会特意召见一个六岁的稚童入宫呢？这背后还有一段精彩的朝堂趣事，大家不妨猜一猜，是谁向帝王举荐了年幼的李密？答案是李密的族兄袁处。当时唐玄宗广召天下学子，召集精通佛、道、儒三家义理的能人雅士入宫，开展辩驳论道。年仅九岁的袁处从容登席，能言善辩，引经据典，对答如流，折服了在场所有朝臣。唐玄宗见九岁孩童竟有如此学识，十分惊奇，特意询问袁处：天下孩童之中还有和你一样聪慧善辩的人吗？袁处当即举荐了自己六岁的表弟李密，直言其天赋远超常人。就这样，年幼的李密奉诏入宫。彼时唐玄宗正与燕国公张悦对弈观棋，为了验证李密的真实才学，张悦当场定下方圆动静的诗题，考验这位年幼神童。大家可以试想一下，若是普通六岁孩童，面对帝王重臣的当场考核，大概率会慌乱失措，无从下笔。可李密镇定自若，先请张悦先行示范。张悦以棋局为喻，吟出方若棋局，圆若棋子，动若棋生，静若棋死。这句诗贴合实物，通俗易懂，所有人都以为年幼的李密只会效仿棋局作答，可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李密的应答直接跳出了具象的棋局，升华到了为人处事、修身治国的高度。他从容对曰：方若行义，圆若用智，动若聘才，静若得意。听到这里，大家是不是倍感震撼？一个六岁孩童不局限于眼前方寸棋局，心中藏着道义、智慧、抱负、格局。也正因这绝妙应答，张悦当即向唐玄宗道贺，称朝廷再得一位绝世神童。唐玄宗大喜，特意赏赐李密，并叮嘱其父母悉心培育，重点栽培。最难得的是，李密没有像昙花一现的神童那样依仗天赋止步不前。大家或许会问，年少成名的他为何能一生稳步进阶，成就大业？核心就在于持续深耕，终身学习。此后多年博览经史，深耕典籍，潜心钻研老庄道义与易经智慧，不断沉淀学识，开阔格局。这份深厚的学识底蕴让他得到了张悦、张九龄等当朝名士的高度器重，
也为他日后入朝辅政筑牢了根基。安史之乱爆发，大唐社稷动荡，天下大乱，危难之际，李密挺身而出，辅佐唐肃宗梳理天下大事，谋划治国方略，一步步助力大唐扭转颓势，促成王朝中兴的大好局面。纵观一生，李密历经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数次遭遇朝堂权力争斗，进退朝野，却始终坚守本心，运筹帷幄，平定乱局，稳固社稷，最终官至宰相，受封叶县侯，真正实现了天赋落地，忠诚。

如果说出身世家的李密成才是情理之中，那出身普通的白居易年少成名千古留名，更能印证天赋加勤学方能行致远的道理。同样是神童，没有顶级家世加持的白居易又是如何突破局限逆袭成才的呢？白居易的家世远不如李密显赫，父亲白继庚最初只是萧山县尉，后因平定叛乱有功才得以升职加官。但白氏家族最重文教，自白居易曾祖白璜开始，家族子孙世代深耕儒学经典，皆以明经科入世，浓厚的家学氛围为白居易的成长埋下了伏笔。白居易自幼聪慧过人，天赋早早显露，旁人孩童尚在懵懂嬉戏的年纪，他在乳母怀中就已经习得识字本领，五六岁便潜心学诗，深耕诗文之道，八九岁已然精通音韵格律，诗文天赋远超同龄人。更可贵的是，年少成名的白居易从未恃才傲物，荒废学业。大家试想，身怀天赋，年少出彩，有多少人会沉迷夸赞，止步不前？可白居易始终清醒自律，勤勉笃行。十五六岁时，白居易携自己的诗文拜访文坛名士顾况。顾况才华横溢，性情孤高，对后辈诗文向来严苛，寻常作品根本入不了他的眼。可当他读完白居易的诗文，一反常态，大加赞赏，足以见得白居易年少才情之惊艳。即便得到名家认可，白居易依旧昼夜苦读，从未懈怠。早年他历经战乱，数次迁居，生活颠沛流离，却始终坚守学业。为了考取进士，他日夜苦学，白昼研习文赋，夜晚临摹书法，闲暇打磨诗作，日夜不休，勤学不辍。常年苦读让他口舌生疮，手肘磨茧。这份极致的勤勉让不到三十岁的白居易成功考中进士，此后仕途精进。更难得的是，他没有将诗文当作附庸风雅的工具，而是以笔为刃，以文载道，将官场见闻、百姓疾苦融入创作，写下《卖炭翁》《琵琶行》等千古名篇，直击社会弊病，记录民间百态，成为唐代极具影响力的现实主义诗人。

0: 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

听完逆袭成才的神童典范，我们不禁再次发问，同样拥有顶级天赋，为何有的神童流芳千古，有的神童

却彻底陨落。天赋本身没有对错，真正拉开人生差距的到底是什么？历史从不缺少年少经验的神童，却总有太多天赋异禀的孩童因缺乏正确引导，疏于自我沉淀，心性偏离正道，最终让天资慢慢消耗殆尽，如同蒙尘明珠彻底淹没在人海之中。北宋的方仲永、蔡伯熙就是最令人惋惜的反面案例。首先我们来说说家喻户晓的方仲永。大家一定很好奇，无师自通、五岁成师的顶级神童为何短短数年就泯然众人，他的天赋究竟是如何一步步被荒废的？方仲永出身北宋贫苦农家，家中世代耕田，无钱拜师求学，无书潜心研读，却拥有绝世天赋。五岁那年，他无故哭闹，索要笔墨，家人十分诧异。借来笔墨之后，年幼的方仲永落笔成诗，文采斐然，还自行落款署名，诗作内容情理兼备，震动乡里。自此之后，方仲永的作诗天赋愈发惊艳，旁人随意指定事物，他都能当场赋诗，一气呵成，且诗文章法自成一体，远超常人。神童之名传遍乡里，不仅让方家备受敬重，更有不少人重金求购其诗作，贫寒的家境也因此得以改善。本该是潜心求学、深耕精进的黄金年纪，命运却给了方仲永最致命的一击，家人的短视与功利。方仲永的父亲本是耕田农夫，见幼子作诗可以轻松获利，无需劳作，便心生贪念，本末倒置。大家不妨思考一下，放弃学业，终日应酬，天赋真的能永不枯竭吗？答案必然是否定的。从此方仲永的父亲不再让他居家读书潜心治学，而是每日带着他四处拜访乡邻，应酬谋利，日复一日消耗着孩子与生俱来的天赋。明道二年，也就是1033年，王安石随父回乡，偶遇早已名声在外的方仲永。抱着期待的心情，王安石请方仲永当场作诗，可眼前孩童的诗作文采、意境、格局早已配不上昔日的神童盛影，让王安石大失所望。后来王安石再次返乡，特意打探方仲永的近况，得到的结果让人唏嘘不已。曾经天赋绝世、轰动乡里的神童已然泯然众人矣，彻底变成了普通农夫，天赋尽数消散，一生庸庸碌碌。王安石有感于此，写下千古名篇《伤仲永》，为后世留下了深刻的教育警示。如果说方仲永的陨落更多是家庭短视、环境局限所致，那另一位北宋神童蔡伯熙的高开低走更值得我们深思。拥有顶级天赋、帝王赏识、年少入仕的绝佳开局，为何终其一生碌碌无为，不被重用？蔡伯熙天赋远超常人，三四岁的年纪就过目不忘。宋真宗召见应试之时，年幼的蔡伯熙从容背诵真宗御制诗歌，表现惊艳全场，当即被授予秘书省正字一职。宋真宗对这位年幼神童极为赏识，刻意作诗赞誉：妻敏山水多才俊，三岁奇童出盛时，将他视作大宋盛世的少年奇才，给予了无上荣光。所有人都以为开局如此完美的蔡伯熙必将前程似锦，位极人臣，可历史的结局却出人意料，他三四岁入朝，直至83岁高龄致仕，一生履历平平，史料记载寥寥。这到底是为什么？同为幼年伴读，同为年少神童，为何差距天差地别？据记载，蔡伯熙年少时曾与晏殊一同担任太子伴读。

厚，心性正直，踏实精进的晏殊屡获提拔，步步高升，最终官至宰相，成为北宋名臣，名留青史。而天赋更高、开局更好的蔡伯熙，一位投机逢迎、毫无实干担当，历任地方官并无显赫政绩。

0: 风雅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

盘点完几位千古神童的两极人生，相信大家心中都有了答案。我们再次回到最初的问题，神童的一生究竟是天赋决定还是后天塑造？其实天资、努力、心性三重因素叠加，才是决定神童最终归宿的核心密码。首先，天资是起点，绝非终点。李密的通透格局，白居易的诗文天赋，方仲永的无师自通，蔡伯熙的年少聪慧，都是普通人难以企及的先天优势。可方仲永、蔡伯熙的结局告诉我们，再顶级的天赋若不深耕不正心，终将归零。其次，勤学坚守是成才的核心支撑。李密终身博览群书，深耕经史道学，历经四朝仍持续精进。白居易颠沛流离，仍昼夜苦读，笔耕不辍。反观方仲永，荒废学业，止步应酬，天赋只会日渐消耗，没有持续的努力，所有天赋都是空中楼阁。最后，端正心性是行稳致远的根本。李密身处朝堂纷争，始终心怀家国，坚守道义，危难之时挺身而出，力挽狂澜。白居易心怀百姓，以文济世，坚守文人初心。而蔡伯熙投机逢迎，纵使天赋绝佳，也无立足成事之根基。所以从来没有小时了了，大未必佳的宿命，只有恃才怠惰，心性偏颇的遗憾。天赋是上天赠予的礼物，唯有珍惜、深耕、正心，才能让天赋发光发热，成就精彩人生。千年时光流转，神童的故事依旧在传说中回响。没有天生的平庸，也没有永恒的天才，所有年少的光芒都需要后天的坚守守护，所有绝佳的天赋都需要端正的心性托举，玉汝于成，方能终成大器，初心不负，方能行稳致远。愿每一个少年都能珍惜天赋，深耕自我，正心笃行，在成长的道路上把年少的灵光活成一生的璀璨。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下半时段我们将会为大家带来国学大家说特别专题《红楼梦》中的女性成长第二季，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0: 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我们继续这场跨越古今的文化之旅。翻开洋洋大观的《红楼梦》，书中女子各有风姿品性，有人明媚豁达，有人清冷孤傲。提起红楼里独当一面的女性强者，绝大多数读者首先会想到精明干练的王熙凤。而在贾府的小姐之中，还有一位人物出掌内务，便锋芒尽显，论格局、胆识与实干能力都足以和王熙凤比肩。今天我们就将跟随北京曹雪芹纪念馆研究馆员樊志斌，继续倾听特别专题《红楼梦》中的女性成长第二季，让我们一同走进这位出身特殊、才华横溢的奇女子贾探春。
1: 举中华传统之珍品，品千古圣贤之智慧，欢迎收听

0: 大家说。
1: 啊，说到《红楼梦》里的女强人，我们第一下子想起来的肯定就是王熙凤了。那么除了王熙凤，可能第二个光彩照人的形象就是贾府的三小姐贾探春。也没有什么其他原因，就是因为她在协助李家的过程中有一段改革啊，牛刀小试，光芒毕现。如果说王熙凤是聪明啊，是厉害，贾探春呢则是不卑不亢，从容盘旋。贾探春呢是荣府的第二房贾政的小妾赵姨娘生的孩子啊，跟她同时出生的是她的双胞胎弟弟贾环啊。我们平常看《红楼梦》觉得贾环人物形象比较猥琐，可能觉得跟贾探春完全不是一个水平啊。我说她是双胞胎很多人理解不了，那么实际上《红楼梦》里这一点写的也非常清楚，只是我们读书的时候呢不够细心，没有去推敲。《红楼梦》写林黛玉进贾府啊，林黛玉是6岁，林黛玉小心翼翼啊，进退有度啊，因为她的妈妈告诉她，她的姥姥家跟别人家可不一样，是大家族。林黛玉跟姊妹们同处啊，后来去她的嫂子李纨那里去，说这个李纨的老公贾珠已经去世了，那么她有一个孩子叫贾兰，5岁，也就是说贾兰呢是比林黛玉小1岁的，啊，探春呢跟林黛玉同岁。啊，不同的是呢，林黛玉是生在农历的2月12，也就是花朝节、花神节，而探春呢生在3月初2，比她小半个月，啊，所以呢，探春是管林黛玉叫林姐姐的。那么到了第78回的时候，就发生了驱逐思齐呀，驱逐入画呀，晴雯被驱逐之后，病死，当时贾政。就听到一个趣事儿，说青州的林四娘如何好如何好，就让这些子侄们来写诗啊。贾兰和贾环两个人做了几首诗了，所以胆量也越来越壮。贾环怕自己落后，一会儿也写了。这些宾客呀、清客呀，当然要拍少主子的马屁嘛，说你看这个小哥13岁的人就写这么好。啊，贾雪燕真不是这个白来的，又看贾环的诗，说更好啊，到底大几岁啊？说三爷才大不过2岁啊，在未冠之时就能如此，再过几年就不一样了。那既然贾探春比贾兰也大了才1岁，那么探春的弟弟贾环怎么能够比贾兰大不2岁呢？这就是我们中国古代虚岁纪年和跨年纪年的一个计算法啊。因为这个探春和贾环是一个妈的，是双胞胎，他们都生在农历3月初2，而贾兰也就他的侄子生在第二年的秋冬之际，就跨了2年，所以差2岁。
2: 结合原著不同回目的文字相互印证，再加上古代虚岁纪龄的习俗，我们就能解开关于探春、贾环姐弟年龄的疑惑。二人本是一母所生的双胞胎，血脉相连，本应有相近的成长环境与性情底色，可贾府截然不同的养育方式却让这对亲姐弟走向了完全相反的人生状态。生活环境塑造性格，教养方式决定眼界，巨大的差距也让探春身上的闪光点变得格外突出。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姐弟二人的差异所在。
1: 这两个人虽然是一母同胞，但是这个从小的生活环境啊、性格呀、长相形式却是差若嚣张。因为贾母呢喜欢女孩子啊，所以像贾家这四春呢，不管是元春啊还是迎春啊、探春啊、惜春呢，从小都是跟着贾母生活的。那贾府的不光男孩子读书，女孩子也要读书啊，所以林黛玉进贾府的时候，老太太说告诉姑娘们别去上学了，家里来贵客了，是吧？啊，虽然说贾母也不希望女孩子读太多书，但是贾府的孩子们都是受教育的。那么贾环却是从小是跟着他的母亲赵姨娘生活，因为赵姨娘这个人

0: 小气啊，猥琐，所以导致这个贾环的气质啊、形象、形式啊也比较猥琐啊。探春的不一样啊，探春这个林黛玉新贾府时候她长什么样子？削肩细腰，长条身材，哎，叫什么鸭蛋脸面，俊眼修眉。下边这个词特别好，叫顾盼神分，文采精华，见之忘俗。啊，是个很瘦高条，然后脸面呢是鸭蛋的长圆脸，但你一看这姑娘嘛就好看，而且特别的精神，啊，见之忘俗，聪明是掩不住的那种聪明，啊，那个第27回写4月26见花神的时候，这个探春就拉着他的哥哥宝玉说，说我现在又攒了点钱了，你什么时候再出去？你出去帮我买点东西来。宝玉说有什么好玩的，我大郎大庙的去也没见什么好玩的啊。探春说你上一次给我买那什么柳枝编的小篮子，什么整竹子根出的香盒，泥做的风炉，自己喜欢的跟什么似的，结果不仅自己喜欢，其他姐妹们也喜欢，都当宝贝似的抢了去啊。贾宝玉说这有啥，拿500钱让家里的小厮出去拉两车回来。探春说小厮们知道什么，你捡那儿朴而不俗、直而不拙者这些东西，你多多替我带来来啊。这里边就反映一个中国的审美的一个哲学层次啊，要朴啊，但不能俗啊，就是不是精雕细刻的啊，很大气，但是不是说完全没有记忆的直而不拙啊。所以你看探春这个审美层次啊，无疑也是高明的。这种高明呢，我们与其说是后天的养成啊，勿宁说是先天本性里的自由。姐姐元春省亲的时候啊，哥哥姊妹们奉命献诗啊，探春也是佼佼者。当然呢，他比不了前面两个绝对主角啊，薛宝钗和林黛玉。再一个，因为贾宝玉是这个元春的爱弟嘛啊，所以说也不能像他写的那么多。但是后来你像，薛宝琴来啊，什么史湘云来啊，这些姊妹们联诗的时候，探春也是表现得可圈可点的，是吧？他的父亲贾政啊，后来因为这个是皇上的老丈人，然后学问道德都不错，虽然不是翰林院，但是也被皇帝亲命啊，放为学差，也就是学政，相当于啥？相当于一个省的教育局局长啊，这种性质，要出去3年。那么8月20他父亲走，8月21他就给他这几个哥哥呀、嫂子呀、妹妹写信说我们应该结个诗社，他说我们平常都读书都写诗，我们应该把它规范化啊，把它这个制度化。结果一叫大家都来了，是吧？所以《红楼梦》里这个有海棠诗社啊，包括后来有这个桃花社，都是由这个贾探春号召和组织起来的啊，才有了后来的什么咏海棠啊、咏菊花呀、咏螃蟹呀、甚至说冬天的时候下了大雪连句啊等等，这些精彩纷呈的场面，构成了《红楼梦》中贾宝玉和姊妹们这个了却前生姻缘故事的重要的这个情节。
1: 元春省亲之时，众姐妹同台赋诗，黛玉、宝钗才情冠绝全场，而探春的诗作同样立意精巧，韵味十足，赢得众人认可。后来史湘云、薛宝琴相继来到大观园，群芳相聚吟诗作对，探春也从未落下。她不甘于独自读书写字，心中想着众人一同精进学问，陶冶性情，于是主动倡议成立诗社。海棠诗社的出现让大观园多了无数诗意盎然的美好瞬间。当然探春的才华绝不仅仅局限于笔墨诗文，真正让她声名鹊起、折服众人的是她打理家事、革除积弊的实干能力。
0: 她这种聪明呢不仅仅表现在长得好看啊，神采飞扬，作诗高明，也表现在她对自己身份的把握和对事情处理的有章可循和富有改革精神上。那么第55回说过了年，王熙凤流产了嘛，身体不好啊，王夫人因为跟贾母这就是告命嘛，一个是要进宫啊，再一个一些亲友之间的各种礼仪往来啊，就委托这个李纨、探春和宝

三个人来主理家务。这些仆人们一听，哎，李纨来管，那太好了。李纨这个平常是这个安静啊，厚道多恩啊，不像王熙凤是吧，比较厉害啊，觉得肯定比王熙凤好搪塞嘛，就添一个探春又怎么样，还没出嫁的一个小姐，平常也是平和恬淡啊。你看这个地方写的很有意思啊，我们就觉得探春比较厉害，家里的小厮说她是玫瑰花有刺儿是吧，我们觉得她很厉害，但是不是，她平常是很平和恬淡的，不多说话啊，也不行事很张扬，所以大家都很懈怠。就是过了三四天啊，经过几件事，就觉得这个探春的精细处啊不下于王熙凤啊，只是跟王熙凤的那种好说好笑相比呢，言语安静，性情和顺。那么紧接着他的亲舅舅赵国基又死了呀，管家婆子吴新登媳妇进来汇报这个事儿啊，你看看这个吴新登媳妇作为管家婆子是怎么来欺负这个小主人的啊，说这个说完之后就不说话了啊，就看看你怎么办啊。其他的一帮婆子呢也是啊，要是说这个探春要办得好，大家就按规矩办，心里也怕他，要是做得不好呢，不光不怕，出去之后还得编排这个闲话去笑话人。这个吴新登媳妇啊心中有主意，但是王熙凤的话那就肯定说了很多殷勤话了啊，我查出制度来说应该怎么办应该怎么办是吧。他现在就是欺负李纨老师啊，探春是青年姑娘啊，就不说了。那探春当然得先问嫂子了，长幼有序嘛。李纨老师啊，就说前两天好像这个袭人他妈死了，说给他40两，那要不也给他40两吧。吴新登家听了之后拿着就想走，探春说哎先别走，那你回来。然后吴新登家就回来了，探春说那几年老太太屋里也有几位老姨奶奶，就是贾母屋里有几个老姨奶，就是这个贾代善的妾，然后贾代善应该至少有6个妾，除了贾母而外，但也很有意思，只有贾母生了几个孩子，其他人都没有生或者没有活下来。那么这个探春就说呢，这些老姨奶也有家里的也有外头的两个分别，什么家里的就是家里的奴仆生的孩子，还有一种外头就从外头买来的这种小老婆啊，两种不一样的。他说家里赏多少外头赏多少你先说一说我让我听听。探春这么一问呢，吴新登家也忘了啊，就要查旧账去啊。这个时候探春就直接接了他老底儿，说你办事办老了的还记不得啊，你现在来难为我啊，如果凤姐姐在的话你也说忘了，你也先查去啊，你还不赶紧去找来我瞧，再迟一日不说你们粗心，反向我们没主意了啊，不卑不亢，有理有据，是不是？如果凤姐姐在的话，你会这样吗？你这不就是明摆着欺负我们吗？啊，这个吴新登家满面通红，转身出来，来、拿了一个做法，其他人都吓住了啊！就是从表现嘛，都伸舌头啊，这里回别的事，说这小姐不是盖的啊，是可以。那么后来呢，一查，这个家里的。啊，就是给儿子，因为赵国基、赵姨娘都可能是王夫人的仆人出身嘛，啊，这个事儿探春处理得非常漂亮啊，既没有破坏家里的规矩，又给那些诚心看他笑话的人给他一个响亮的回应啊，本来非常漂亮的一件事，结果他那不成器的妈来了，啊，就是亲自抚育贾环成那个德行的亲娘，啊，说、你这欺负我。是吧，你舅舅死了怎么都不能多给一点，我还不如袭人呢，袭人还给40呢啊。探春怎么翻，拿着账给他翻，你看这是祖宗手里的旧规矩，人人都这么干，偏偏我改了吗，是吧，我是按旧规矩办，说办得好呢那是领祖宗的恩典，太太的恩典，要说我办得不好那是他糊涂不知福，也只能凭他抱怨去，这就是点他妈你别不懂事儿，对吧，我管家你给我做脸那不就更好吗，是吧。结果赵姨娘还是不依不饶，探春说哎，太太满心疼我，每一每是因为姨娘生事儿几次寒心，我要是个男的我能出去我就走了，我到那时候成就我的一番事业，但是我是个女孩子，那种家庭条件下那种时代也没有什么可能说的，是吧，太太都知道，太太是明白太太啊，就是因为

0: 你这样，虽然看重我呢，但是你老这样也不是个事儿啊。所以我们以前读书啊，因为时代的原因啊，或者说一些个人见识的原因，都老觉得探春啊不近人情，不照顾自己的亲娘。但是你没想了想，他的亲娘确实不成器啊，行为非常恶劣，很卑劣啊，他让自己的女儿无立足之地啊。
1: 探春家在嫡母王夫人与生母赵姨娘之间，处境本就十分尴尬。赵姨娘全然不顾家族规矩，只想着借着亲属关系谋求特殊优待，哭闹撒泼，逼迫女儿徇私。但探春分得清公事与私情，明白家规是立身之家的根本，绝不能随意更改。很多读者读到这段情节，会片面指责探春冷漠无情、疏远生母，却忽略了赵姨娘平日里屡次惹是生非、拖累女儿的种种过往。顶住亲情压力、坚守原则之后，探春继续推进内务整顿，推出了又一项务实的改革举措。
0: 啊，接下来呢，探春又把这个贾府里小姐公子们额外上学的费用，包括脂粉的补贴给废掉了。而平儿回去给王熙凤汇报，王熙凤半天不回来，听他讲完说不尽季节就好。啊，你看书里怎么写的，好好好好个三姑娘，我说她不错。用王熙凤那种激动已经快跳起来的感觉了，为什么她在贾府管家就没这么一个明白人啊。他说你吃了饭赶紧去听他们写上什么啊，我就一直没有个臂膀，现在可有一个好的，说三姑娘一个心里嘴里也都也能来，再一个也是咱们家正人，太太又疼她，面上淡淡的都是因为赵姨娘老东西闹的，心里确实和宝玉一样啊，她虽是姑娘家，心里却事事明白啊，不过言语谨慎，又比我知书识字更厉害一层。所以你看王熙凤怎么看探春的啊，第一这个有心眼儿，什么事都明白；第二口才好，什么话能说得出来；啊，第三是我们贾府的小姐；啊，第四有上级支持，王夫人是很看好她的。下边又说什么？她跟我不一样啊，言语谨慎，不像我比较泼了，是吧？她说她还比我更厉害一层，她读书识字，我不读书，我不识字啊。读书识字为什么就厉害呢？因为我们要读时以明志，他读圣贤的书就知道圣贤怎么做这个事儿，他对呀。我王熙凤的厉害是我天生的，是我学来的，是看来的，但不是从古书上最聪明的人那来的呀。探春的识字就更好啊。所以到第56回的时候，探春这个改革叫敏探春行吏除宿婢，敏聪慧聪明敏捷，是吧？他这个跟着这些人去他的仆人赖大家去做客嘛，因为赖大的儿子赖尚荣选了知县啊，一个奴仆做了知县还不得了的啊，大家去给他祝贺。也当时这个探春就跟这个赖大家的女儿啊，就赖尚荣的姊妹们聊天，说他们那个园子还不如大官人一半大啊，一年光出这个各种费用，除了他们自己家用的剩的，能出200两银。我们现在对银子的这个购买力不是很熟悉，但你想吧，像刘姥姥那种见过世面一家五六口小康生活的人，一年也不过20两银子。所以这个探春也很感慨，说我们这么大的园子又不出东西，又耗费这么多人这个雇人打理，那怎么行啊？我觉得可以改一下啊。所以在这个李纨啊，在宝钗的出谋划策之下，进行了大观园改革啊，不光是各个人该用的该有的都有了，然后呢还省了很多费用，还能挣出很多钱来。什么叫治国，什么叫治家，一个道理，第一要合乎你们本家族本人的身份，你的行为方式不能失份，是吧？第二个就是什么，能节省费用。第三个叫利润均沾，大家都能有好处，干的也好不干的也好，有多有寡，但是都得有好处。所以我们有时候看一看人世间的大事，这个改革那个改革，实际上也没有脱出探春李家的这点基本原则去。 那探春呢是人人喜欢的这个玫瑰花了。第65回贾琏的小厮星儿不是给尤二姐他们说嘛，说这个贾探春的红号啊，就他们给起的外号叫玫瑰花。尤氏姐妹就笑着问什么意思呢，星儿说玫瑰花是又红又香无人不爱，只是刺儿扎手啊，也是一位神道，可惜不是太太养的。为什么刺儿扎手呢？因为他安静，但是他不好挟制，他不像是迎春似的这些下人都能欺负他头上去啊，也是因为神道这个词儿是个北京话，就是什么呢，是那个了不得啊，不可以作为常人看的那种意思。王熙凤说社会上很多人很轻薄啊，娶媳妇的时候考虑身份，考虑是不是大太太生的。他说我们家的这个一般的丫鬟也比别人家的小姐金贵一些，何况像探春这样的能力长相。果然应了他的话啊，镇海统治周琼爷俩就不是社会上的轻薄人，给他的儿子定了探春这个未来的媳妇儿，不考虑嫡庶啊。结果后来这个探春远嫁海江，后来周琼父子得胜还朝啊，探春出脱得越发好了，探春在周家有了自己的一番作为啊，玫瑰花终于绽放了她自己的风采。那当然这是《红楼梦》后来的话，也就是探春最后的结局了。
1: 感谢樊志斌的精彩分享。纵观贾探春的一生，身为庶女，她从未被出身束缚心智，也没有在深宅的规矩与纷争中消磨志气，她既能挥毫泼墨吟诗作赋尽显文人风雅，也能大刀阔斧心力除弊展现治世之才。即便最终远嫁海江，告别熟悉的大观园，她依旧在全新的环境里施展抱负，让这朵带刺的玫瑰在远方尽情绽放光彩。红楼人物千姿百态，每一个角色的命运与品格都值得我们细细品读。下期我们会解锁更多有趣的文化故事，还有很多藏在传统风俗里的密码等着被发现。我是小昭，咱们明天再见。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悠闲午后，
3: 悠闲午后，柠檬红茶搭配动人旋律，
2: 就在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感谢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的饮用水，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3: 悠闲午后，
4: 悠闲午后，柠檬红茶搭配动人旋律，
3: 就在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江畔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3: 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2: 大概这个有二有二想一看什么事儿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6: 出发是报个路况，离岸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2，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 FM 98.4，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首先向各位来求证一件事情啊，因为在上周的时候呢，多位朋友向我们反映，凤阳路和延安路的交口，在凤阳路是由东向西的方向，说呢是没有右转条件。大家也知道呢，这个前期因为呢延安路大桥的施工需要，所以呢延安路从凤阳路一直到光明街是进行了封闭施工。那在上个月月底的时候呢，这边施工结束啊，这个护栏也完全打开了，也具备了一定的通行条件。为什么说具备了一定通行条件呢？因为你看这个延安路从凤阳路只能到光明街，然后你继续往北是没有条件的。所以有朋友就提出了，你看附近有几个小区啊，大家是有通行需要的，现在呢地上的是直行标线，把之前的右转标线给铲了，换成直行标线了，那到底右转我能不能走，我在这个凤阳路和延安路的交口东向西的方向能不能走的问题。那就在上周的时候呢，我们也是采访到了施工方啊，因为呢这边的标线的调整呢是施工方进行的调整，所以呢在

那是一些这个所谓的大品牌大的平台在做一些销售，但是现在呢也有通过一些小视频，甚至呢通过一些二手的交易网站去挂的一些信息。我随便查了一下啊，这是某二手交易平台挂的车辆信息，比如说2025款的特斯拉 Model 3，它的描述呢就是轻损车，轻损车啊，明天进行拍卖，10点开拍，起拍价格是多少呢？也是13万。还有2024款的奥迪 Q4 啊，它的描述也是碰撞车辆，明天开拍，起拍价格53万，奥迪 Q4 啊，2024款啊。还有2026款的特斯拉 Model Y， 描述也是碰撞，车辆呢挂牌是苏 B 牌照，它的起拍价格172000块。这都是一些这个二手平台挂的一些车辆信息。而且我看了一下，就特斯拉的车好像还比较多一点，当然我在想肯定是和它的市场的保有率有一定的关系，是不是和它的车辆的维修价格也有一定的关系。因为我看了都是碰撞车辆，碰撞之后你比如说你是全责车，对不对？那车主可能要考虑啊，那我这个我的修车价格维修价格比较高，那我不是直接把它给卖掉啊。好，像这种车能买吗？稍后我们也来梳理一下我们的网络互动平台啊。同时呢，陈牧师金呢刚刚发来信息，他说呢，罗磊你好，他今天早晨走的凤阳路和延安路的交口，他说呢这边的标线呢没有做任何的调整，还是涛声依旧，还是直行道啊。他说不知道下午到底有没有改，有没有调整的问题啊。我不知道各位下午走这边了吗？凤阳路和延安路的交口，因为最右侧，因为修路的原因，把最右侧的右转车道是改为了直行车道，但是呢，现在右转是有条件了，地上呢还是直行标线，所以让很多右转的车很忐忑，我到底能不能走的问题，也让大家很担心，如果走了，你拍不拍我的问题，哈，我个人理解没有关系啊，但是呢，大家依然希望我能够名正言顺的走啊，对不对？你要给走，你就改。而且有走的条件了，你为什么不调整，对不对？很快大苹果发信息过来了，说那边还没改，他刚刚呢是从那个路口过来，没有看到有人对这边呢进行任何的调整。这样吧，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吧，是不是因为当时我们在采访施工方的时候呢，施工方非常明确的表示说呢确实是他们进行的调整，但是呢根据之后的交通组织方案，这边的这个变化还是很大的，包括像这个延安路和凤阳路的交口，根据他们手上的所谓的交通图，以后如果在这个路口你要是由南向北，由北向南的方向，它可能还具备左转条件了，也就是说呢凤阳路是不是以后这一段它不再是单向通行了，都有可能啊。好的，孙先生啊发来信息说呢，昨天呢走的是凤阳路，从圈堤路到龙河路这一段呢已经是开通放行了，那本来的工期呢我们所了解到的是到6月30号，当时封的应该是从马村路开始一直到圈堤路，但是呢考虑到这个高考的学生的通行需要，所以这边呢也是加紧工期，首先是贯通了圈堤路到龙河路这一段，应该是整个机动车道都具备了通行条件，好像接下来呢很快将会呢对龙河路到马村路这一段呢将会呢进行沥青的摊铺，应该是力争在中考之前这边呢将会具备通行条件。那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一段施工结束之后，你看凤阳路现在不再进行白改黑吗？目前正在进行的应该是从马村路一直到圈堤路这一段，对，那接下来从这个马村路然后往西接下来怎么施工，今天下午我们还在联系施工方。

0: 你要是大面积封，大面积的半幅封，对于交通的影响非常大，因为它要跨解放四路啊，就是我们俗称的叫解放路，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啊。那据了解呢，现在呢也正在跟交警部门在研讨接下来的这个封闭和施工方案。明天下午吧，好像这个新的施工方案，就是应该叫道路封闭方案，将会我们明天下午再去了解，看明天下午能不能有最新的消息啊。好的，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

0: 家人为了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宇宙排行第三。两面车流风驰电掣，速度可不慢，天不怕有地不怕，你是见空就钻，更有甚者横穿马路还在看手机，边走边玩沉浸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明明出现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1: 别拿生命开玩笑。
2: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3: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2: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5: 红绿灯方向盘。
6: 我们今天说到有一位市民张先生的咨询一个问题啊，他在网上呢看到了一辆2026款的特斯拉 Model 3，网上的描述呢只是轻微的碰撞，但是呢售价呢只要13万，但是他也没有说到哪个平台，我是随便找了一个平台啊，我刚刚随便找了一个所谓的二手物品交易平台。现在二手物品交易它不仅仅是小件东西啊，包括这样大件的东西也有，我刚刚说了好像我看到1、2、3，总共是6辆车，其中呢有3辆车都是特斯拉。我不知道有没有特斯拉的车主啊在听广播的，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特斯拉在挂这个二手平台？是不是刚刚我们说的，就是维修的成本会比较高一点？比如我修一辆车，对，我可能花几万块钱，那我不如把它给卖掉，我重新买一辆车啊，是不是有这种可能？我们刚刚说的市民张先生呢，他看到这辆车呢售价呢只要13万，但是呢现在2026款的特斯拉的 Model 3呢，它的官方售价是多少呢？23万到33万，便宜了那么多啊，所以他心里呢也是有些忐忑，到底能不能买的问题。首先一群的高先生就说了，他说想巧必上当，不想巧就没有这些事儿。勿忘心安098发来的信息，他说个人认为啊，网上的套路还是比较深的，如果说你去买二手车最好去到实体店。还有一位叫车之眼的朋友，他说呢网上呢也是实体挂上去的广告，最后呢还是要到实体去提车，现在还真的不是。现在呢出现一种什么情况呢，就是他比如说我楼磊，我在蚌埠市二手车市场我已经混得很熟了，我可能也没有任何的实体店，但是呢我能够掌握很多的信息，各家的这个车辆信息，比如说我在群里我能看得到，因为有各式各样的群嘛，我天天在群里我也不吱声，看到相关的一些低价信息之后，我直接进行搜集之后直接挂到网上去。其实他挣的是什么呢？他挣的就是那个差价，我只是一个个体，你知道我是谁吗？你也不知道，对吧？比如说好，我把它挂到网上去了，你看中了，对吧？车之眼你看中了，

0: 对方就是我看到别人的信息是10万块钱，我挂个11万，11万你看中了，我中的，我挣的是什么？我挣的就是其中的这个差价。现在网上的这种销售情况很多的，并不是说你看到的东西都是来自于二手车实体店的东西，可能就是一个个人从各个信息渠道所搜集到的信息。同时呢，这位朋友提到，既然是广告就有宣，它不是广告，它就是二手车交易，它就是二手物品交易，它不是广告啊。他提到轮胎，他说呢，轮胎也是一样，网上为什么比实体店的要便宜？为什么呢？有翻新胎，有改日期的胎，还有呢就是定制的胎，偷工减料，就是找那个小厂进行定制，是这意思吧？他说呢，网上的胎一般呢比实体店的同品牌和同型号的花纹的分量，花纹包括分量都要少不少，都要轻不少。好的，时间关系，我们这边先进半点，稍后回来。
1: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皮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感谢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的饮用水。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2: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4: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5: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3: 在这里，听见信任。
4: 大概这个有二有二闪了一下，怎么下都
6: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3: 听见成长。
7: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8: 这话是报个路况，离岸路。
3: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各位车友发来的信息啊，我看大家的这个意见非常一致啊，就是劝这位张先生啊，像这样的车千万千万不要碰，为什么呢？太便宜了。因为对方呢描述的只是轻微的碰撞啊，但是售价呢只要13万，而且呢是一款今年的啊，今年新款的特斯拉的 Model 3啊。咳咳，你猜我哪个发来信息说呢这辆车绝对不是轻微的碰撞啊，他说呢二手车贩都捡不到漏啊，普通的消费者你想都别想，他说呢就是用低价来吸引你，让你以为是捡到漏了。这些车呢，有些车在进修之后，这样的车很难被普通的消费者发现，尤其是普通消费者，你没有技术，没有专业的设备，他说呢专业的鉴定机构有些时候都会存在失误的问题。

0: 向上人生路就说了，二手车市场啊，尤其现在二手交易平台的这样的一个二手车交易渠道，水太深，深到什么程度呢？刚刚有位朋友就说了，这是千万不要冲黄灯。他说呢，二手车水深的，你套两个游泳圈，你都得往下沉。而且说，他说看过这么多自媒体卖这个二手车的，没有一个说实话。当然呢，也有朋友发信息过来，I love 就说了，他说呢，这个现在二手的油车啊，确实很便宜，有的车况呢还非常好啊，价格还非常的公道。同时也提到，二手车的车贩会的太多，套路太深。他说呢，连自己人他都敢骗。我这边呢还有一个收藏，这是在去年的时候呢，这是杭州吧，一位二手车经销商在我们蚌埠市也是在二手市场淘到了一辆宝马车啊，这辆车被运回去之后发现竟然是一辆泡水车，这就等于是什么呢，同行被同行给骗了。
1: 泡水车上条视频发布以后才一天多的时间就已经被人举报限流下架了，我还接到了匿名的电话让我注意人身安全。这个事情也没你我想的那么简单，大家呢肯定都很好奇，你一个做二手车的，你还做了这么多年，你怎么会被骗？我也觉得不可思议，所以呢我今天把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完完整整的给大家梳理了一下，这个视频可能会有点长，以我自己上当受骗的亲身的经历给各位二手车的同行包括咱普通的老百姓敲响一个警钟，让大家不要再去上当受骗。这件事情是这样子的，今年的四月份呢，有一个杭州的中介把这台宝马 X5 包给了我，告诉我这台车呢它是原版原漆零事故零出，并且把这台车的维修记录、保养记录以及第三方的检测都发给我了，检测报告显示也没有问题。出于呢对于这个同行的信任，我就没有再去重新查一遍记录，这是我的问题。所以呢约定好了价格，因为这台车呢在安徽省的蚌埠市，杭州的中介呢他就拉了一个群，把这个安徽的中介还有负责签合同收款的这个人都拉进了群里，我就派了我的小助理去安徽省的蚌埠市负责交接这台车，把这台车给我开回来。我的小助理呢是第二天坐高铁去的安徽蚌埠，车子当时是在车管所交易的，对方呢他是没有二手车的展厅的，这也是咱们同事去了以后后才发现。更奇葩的是负责签合同收款的这个人他叫张某，并不是车主本人，但是呢他有这个车主的售卖过户委托的授权书。当时这个事情我就有点奇怪了，我在想你不是车主本人你为什么会有这台车。张某他给到我的回答是他自己是做这个工程的，然后这个车主呢是因为拖欠他的工程款把这台宝马的 X5 呢抵账抵给了他，这也说得过去，毕竟人家也有原车主的这个授权书。我当时担心的是这台车会不会在过户的过程当中存在什么手续的问题或者有什么的经济纠纷，所以呢我就先给这个张某打了20000块钱就算这辆车的定金，并且呢把合同也给他签好了，如果这台车存在经济纠纷或者有事故火烧调表泡水，那么是要退车退款的，有合同在，定金打了，接下来这辆车也顺利的完成了过户，所以呢我就把这辆车的尾款50万1800打给了这个张某，这个事情就这样完成了。办理这个手续的同事呢他就把这辆车从安徽的蚌埠开回了杭州，也就是我的展厅。因为我展厅里面售卖的每一辆车在上架售卖之前都要经过我自己公司内部的就6到400多项的检测，检测没问题以后才能进行准备洗车然后定价然后再卖。就在咱们的复检师检测的过程当中发现了这台车的情况有点不对，有可能是台泡水车，检测师傅呢就调取了这台车的记录，这个结果出来让每一个人都大吃一惊。他的出险理赔金额有24万7000，就一个全损的泡水车。为了确保这个车况的万无一失，咱们还把这辆车呢又做了一个第三方检测，检测报告出来R 级泡水车。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实锤了，它就是一台泡水的宝马 X5。 据我们检测师给我的反馈是这是一台精修的泡水车，你没有很强的检测的工作的经验或者你没有把它车辆顶

0: 起来进行全方位的查勘，你是很难发现的。这个时候我心里就有个不好的预感了，我有可能被骗了。我第一时间联系了这个杭州的中介，杭州的中介呢就把他跟上一任安徽的中介所有的聊天记录拉给我看了，这台车的维修记录、保养记录，包括第三方的一个出险记录，都是安徽的中介发给他的。当我们发现这是一台泡水车的时候，这些链接根本就打不开了，都是人工 AI 合成的，都是假的。还好我们当时有签合同，我又给这个安徽的中介取得了联系，安徽的中介给我的反馈是维修保养记录包括第三方的检测都是别人发给他的。我说你有聊天记录可以证明吗？他说没有，这个事情他也不清楚，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情。我又联系了这个负责签合同收款的这个张某，我说你这台车我们检查出来是台泡水车。当时接电话的，
1: 大家听到没有，就是在描述这个事情的人呢，就是杭州的一个二手车销售商，他是在我们安徽蚌埠就是收了一辆车，是一辆这个宝马车，收回去之后，而且呢对方呢还给他提供了第三方检测机构的检测报告，但是呢这个检测报告呢它是一个电子报告，就是极有可能是造假，对，就是 AR 生成的这样的一个电子报告，对，所以他看到电子报告之后呢就相信了这个事情，但是呢当他去做复检的时候呢发现这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泡水车。那接下来的维权非常困难，为什么？对方不是实体店，像我刚刚说的，现在有些人做什么生意呢，他就是在各个渠道各个微信群去搜集一些信息，他看到一些这个就是车辆信息之后，因为他也是相对来说比较业内的一个人士，他会做一个判断，就这个车好不好卖，能不能卖得掉，大概能赚多少钱，他就在这个基础上比如说加价1万2万，然后呢再拿到别的平台去做销售，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极有可能产生各式各样的猫腻。所以我们刚刚说的杭州的这个二手车经销商他就被骗了。好的，各位，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类似的一些经历啊，或者说您觉得如何能够避免在二手车交易过程当中上当受骗啊，各位有没有一些建议，也可以继续发来信息啊。我看到刚刚呢，这是青鸟之间也发信息过来说呢，特斯拉呢是一体压铸的，有些时候呢看起来是什么皮外伤，实际上呢梁头都有可能断了，不能说修不好，只能说呢基本不能修。还有一位业内人士啊，我看了一下，好像是三群的朋友吧，有一位叫过敏的朋友，他对特斯拉特别特别了解，我看了一下他给我发的一些截图啊什么的，首先他有很多的群都是关于特斯拉的群，比如说是特斯拉 YL 俱乐部、特斯拉黑粉群、特斯拉车友会、全国车友三群、安徽特斯拉车主大大们等等等等，这都是他发过来的信息。他就提到一个问题啊，他说呢，像这种车怎么可能轻微事故卖13万？他说你准备车贩子贴钱吗？啊，他说呢，你看像这个特斯拉，我们说的这个 Model 3这款车，如果只是轻微交通事故的话，可能它的价格是在多少呢？是在20万左右。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这位朋友呢，关于这个特斯拉呢，就是分析啊，还是很多的，我觉得还很有价值。这样，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后回来。
0: 但是这50多万跟你们的。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态，直击交通现场。
1: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0: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3: 楼雷报个路况，涂山路。

0: 火车挡道刚开始挡，请有条件的绕行。
1: 好的，非常感谢微信当中的沉默是金给我们发来的信息。同时呢，在我们的微信二群啊，木易也发来同样信息，提到了涂山路现在呢火车挡道，涂山路目前火车挡道。提到二手车交易呢，刚刚孙先生呢发来信息，在昨天的时候呢，他看到了一个维权直播，有一个车主呢买辆奥迪新能源，才过去了几个月的时间，就出现了很大的质量问题。当时呢，他想退车和换车，但是呢，车厂不愿意，只能给他维修。他说：“你看，像当时呢，这个主持人给的建议是什么呢？他说，像这样质量的车，你修好之后开着也是不太放心啊，那最好就是把它给卖掉。他说，你看，如果卖掉的话呢，就是进入到了二手车市场。他说，别人开着这辆车也是一个定时炸弹。”包括呢在我们的五群千万不要冲黄灯也说到，他说呢前几年下大雨，琥珀花园地下室被泡了那么多的车都卖给谁了呢？是不是也流到了二手车市场呢？所以你要是购买二手车的话，对于那种极为便宜的车，我觉得你肯定要打上一个问号啊。如果说呢你要想卖二手车的话呢，最好去到实体店，最起码你找后账你能够找到人。还有呢，现在很方便，因为现在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平台，刚刚有几位朋友也有建议啊，比如说什么什么什么查博士啊，你最起码我到 4S 店去查维修或者是保养的记录也可以啊。但是呢，你如果要是在外地购买二手车，尤其是在网上说你把平板车拉过来的那个车，你更要注意。我们刚刚不是说吗，那种电子的第三方检测机构的检测报告也有可能会作假，就你一定要能够追根溯源，但凡是不能够追根溯源的东西千万千万不要相信啊。所以呢，给这位张先生的建议就是，这个车你就尽量不要碰了。他想碰的是一辆2026款的特斯拉的 Model 3，因为他在网上，而且是一个，它不是一个正规的二手车交易平台啊。对，当然正规的二手车交易平台也不是百分之百都没有问题啊，它只是那个，就是二手物品交易平台，现在也有挂这个车辆信息的。他看到这个车，他很心动，这辆车呢只要13万，但是官方售价呢是23万到33万，就是很便宜嘛，便宜了十几万块钱。所以从目前大家所回馈的信息来看，这辆车你尽量不要碰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要不要过马路呢？过马路很绕，逆行可以直接到，而且过了马路也不一定准时，准时了也不一定能挣钱，挣钱了也不一定能攒下，攒下了也不一定找得到女朋友，找到女朋友了也不一定能。

0: 啥都不一定，但逆行一定不安全。
1: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忙。
2: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3: 在这里，听见信任。
1: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微信怎么下都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3: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6: 出发是报个路况，别按路。
3: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刚刚把脉又补充了一条信息，说天上只有铁饼，不会有馅儿饼啊。大苹果呢是再次发信息提到了凤阳路和延安路这个路口的标线的问题，他也提到呢地上的标线呢还没有调整，但是你走了也不会被拍。他这几天呢都是在那个直行标线直接右转的，包括呢他在这个二院的门口，他应该是由南向北的方向，这边呢是调整为好像全部是左转标志吧，但是呢虽然没有直行标线，但是呢他也天天走，目前也没有被拍过。这样吧，这个事情我们继续来跟进一下吧，看接下来怎么办，是不是要调整怎么调的问题。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56，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楼磊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和大家的积极互动，那么在明天同一时间下午的4:00我们再会了。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最轻松的时刻，莫过于结束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路上，有微风，有阳光，有路人，也有我们。
3: 下班啦！
2: 我是梦竹，
4: 我是吕彪，
0: 悦动晚高峰，快乐伴你行。下班路上，和你一起热爱这热气腾腾的每一天。

0: 好嘞，在傍晚的5:04，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984的频率来收听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大家好，我是李彪。
0: 来到了我们的节目时间啊，哎呀，今天这个此时此刻应该高考都结束了吧？
1: 没有，
0: 还
1: 最后一门。
0: 对对，
1: 是5点钟啊，此时此刻他们也就刚刚开考，然后一直到6:01。哎呀，我跟你讲，到6:01的时候，他们出考场的时候，那才叫呜呼呼哇！
0: 就怎么感觉好像有一点那个孙悟空，然后被
1: 我出来了，
0: 对，放出五指山的那种感觉。哎呀，真的是我们这3天的时间当中呢，也是有这个主持人

0: 分布在各个考点，
1: 嗯，
0: 然后给大家带来这个现场的报道哈。然后确实是我们在考场外也看到了很多这个暖心的瞬间啊，还看到了一些花式，就是接孩子，有带花的，各种各样的花的，向日葵，还有送手机，
1: 嗯，
0: 对吧？还有这个打了一大横幅。嗯嗯，还有说谁谁谁你终于可以谈恋爱了不啦不啦之类的很多，真的很多。但是我觉得这个孩子马上就要轻松了，家长的心呢也终于是落下来了，对不对？希望各位呢就是都能够好好的去过一下这个接下来放松的日子。
1: 是的有朋友说
0: 暂时不要想什么估分的事情，
1: 但我们那个时候考试就是结束之后，那天那个下午结束之后，然后就直接到教室去了，然后当时晚上那个分数那个就给你估分的那个答案嘛，
0: 对、啊、
1: 就出来了。
0: 对对对，
1: 我就记得印象最深刻的，我一回家的时候我爸一脸严肃，讲估分估多少分，我就跟他讲了一下，估分才估这一点点。哦好，那完蛋了，那你这个教嘛了真正考的时候对吧，那肯定是没有估分那个。我想你放心吧，估分我按最低的估的。他跟我讲，讲话的时候牙是咬着的那个。对，
0: 但是真的是，哎呀，这个考都考过了，对吧？咱放平心态，是不是？但我真的有听，就是一些家长啊，就说今年考试还挺难的。
1: 是。但其实那个也有朋友会说，那个考试难的话，就是这样差距更小一点。
0: 都不会是吗？
1: 都不会，对，他们是这样想的。
0: 哎呀，今天我们来聊一个话题吧。考完试自由了，对不对？那如果给你一笔零花钱，你打算怎么花式消费呢？好的，大家也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当中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你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1: 这两天我跟孟竹都被刚刚我们在开场的时候放的那首歌洗脑了。
0: 如果
1: 弯下绕过火车。
0: 我跟你讲真的是本来我一开始没有觉得这首歌有什么不适的地方，就里边老是给我洗脑。就他因为这首歌曲，他原唱把这首歌这个有一种大舌头的感觉。
1: 如果对，然后他现在就不能听了。如果
0: 所以我现在真一点都不能听这首歌。但是为什么开头要放这首歌的原因纯属搞笑。
1: 对，就是那个其实这个音乐的意境还是挺美的。
0: 对，
1: 其实我们也看了一下他现场唱的，还真不是这样，现场唱的口齿还清楚一点。但是怎么就是这个录音棚录出来的那个我火车哎呦，等一下开场的时候，大家好，我是孟竹，哎，我是吕彪。
0: 哎呦，真的，我觉得很多东西就不经细究，我昨天还跟吕彪讲，
1: 对吧？就是我还有一个习惯，就是我会老是讲那个点，老是讲那个点，
0: 他好烦，
1: 老是讲那个点。
0: 吕彪真的好烦，一说什么啊，我马上要唱歌了，我说停，打住，我刚刚才忘记。今天这个白天的回温。确实是加速了，中午的时候达到27度，
1: 嗯，
0: 相较于前两天是热的，但是27度、哎、在我们的心目当中就还好，其实是还好、
1: 晚上还是挺凉快的。
0: 对，然后早晚时段是比较低的、依然维持在19度左右。
1: 嗯，
0: 整个高考期间呢天气也是相当的配合的。十、号以后夏日的热意将愈发浓郁。哇，
1: 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
0: 嗯，今晚到明天晴到多云，19到32度，明晚到后天晴到多云，20到34度。你看看，你看看，眼看着三字头了，
1: 嗯，
0: 对吧？大家如果有怎样的路况信息，也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到的话题是：考完试自由了，如果给你一笔零花钱，你打算怎么花式消费？有人说我要去旅游。我跟你讲，今天那个中午，然后我采访了一位家长，他在门口 等。

0: 自己的儿子呢，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手拉着小妹妹，
1: 嗯，
0: 对，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那个您知道您儿子这个考完试之后第一件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吗？他说嗯，我儿子已经跟同学约好了要出去旅游，
1: 嗯，
0: 还有就是他要烫头发。
1: 烫头发，
0: 对对对，
1: 嗯，做一些之前在学校不能做然后不方便做的事情。
0: 对， 对，你看，嗯，这考试也考完了，我的天哪，就是此时此刻就感觉属于那种无人管的状态。
1: 对对对对，
0: 感觉干什么事情然后家人都是表示理解的。
1: 这两天总要封几天，然后我记得我考完的时候，然后那个就是那几天家里人天天也见不到我人，对，就天天到处玩，对，然后玩着玩着
0: 本来就是这样。对，而且是属于那种即便你玩，你各种玩，父母都不会讲你的。
1: 是的，
0: 对吧？还讲你干嘛呢？这考试考完了，这你也该放松了。
1: 就考已经考过了。
0: 对啊。
1: 考了试爷试奶就那样了，反正。
0: 对对，嗯。然后灰飞的鹰留言说：“我要买新手机，
1: 嗯，
0: 买电脑，然后吃顿好的，然后睡三天三夜。”说到三天三夜，来一首这首歌吧。
1: 你想点歌就点歌。
0: 三天三夜到三更半夜。有人讲，嗯，小的时候家里穷，嗯，考完试就考完试了。最多想想去哪儿走亲戚，
1: 嗯，
0: 现在有条件了，哼，也不用考试了，
1: 也不用考试了，
0: 你不行，要不然再去考一个什么，给他什么资格证，
1: 对，
0: 对吧？考一个资格证，
1: 那个考试头也疼。
0: 如果你想考试的话，
1: 嗯。

0: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你身边应该是也是有这个今年
1: 参加高考的
0: 这个小孩吧？
1: 嗯。
0: 然后你们知不知道他们准备，然后放假之后去哪里玩，会比较多一点？
1: 这个还真不知道，因为首先从他们旅游的角度来讲的话，他们可能会约上三五好友，他可能和我们平时的发团还不一样。
0: 嗯，
1: 发团的话就是可能也是他不太想跟这么多人一起出去玩。
0: 我估计现在的小孩基本上就约上几个，对吧？这个一起出去，哎，想睡到几点睡到几点。
1: 对对对对对，是的，
0: 对吧？我想出去溜达，我就出去溜达了，吃吃美食，
1: 对，
0: 对吧？喝小酒，
1: 就很多年轻人玩，他跟那个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什么到各个旅游景点还不一样。
0: 对，
1: 他们比较随性一点。
0: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很多的这个考生啊，就考完试之后，就是如果有一笔零花钱的话，那肯定是一定要去拥有一个已经想了很久的东西。
1: 嗯。
0: 对吧？
1: 对，
0: 或者他就是出去旅游。
1: 对，
0: 周扒皮留言说，我当时是买了一个手机，考了一个驾照，去学校之前烫了一个头，就维持了3天，军训第一天教官就让我剃了。
1: 哦吼，钱白花了。
0: 对啊，那你为什么不可以就放假的时候，你刚放假刚考完试你就去烫个头啊？你这眼看着开学了去军训了你去烫个头，那教官可不得让你把它剃了吗？
1: 啊，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军训的时候好像也没有对这个发型有特别多的要求，反正你要戴帽子，
0: 反正都是要戴帽子的，
1: 都要戴帽子。
0: 对，然后大哎你。我军训过2次。
1: 嗯，我啊，为什么？
0: 对，初一的时候军训过一次。
1: 初中的时候，我们高中的时候也会有军训啊。
0: 高中
1: 军训一个星期。
0: 我怎么印象没什么印象了呢？
1: 没上过高中啊？
0: 高中的，
1: 哦、
0: 你才没上过高中呢。
1: 我确实是的，我是从那个中考，然后直接跳级就上大学了，就是这样。对，嗯。
0: 啊，早了哈。
1: 嗯
0: 啊啊啊。
1: 但所以你看你就记不得了，
0: 我不记得，
1: 你印象一点都不深。
0: 但我记得最印象深的还是初中和那个大学。
1: 嗯，
0: 对，军训的时候让我印象比较深刻。
1: 嗯，初中军训有点小感觉。
0: 我跟你讲那时候很惨的，就真的我又那么小。
1: 嗯，
0: 小只，
1: 对，
0: 本来长得就够小只的。
1: 对，
0: 早上一大早的忽然之间就是开始吹哨子，让你抱着被子
1: 啊，抱着被子啊，
0: 啊、嗯哦、抱着被子，全部同学抱着被子到操场跑步去了。
1: 哦，抱着被子就抱着跑吗？
0: 啊、
1: 嗯、这怎么
0: 抱着被子抱被子跑，
1: 你至少有一个跟那个就是

0: 给它捆起来，然后背在后面也好呀。
1: 然后后来我实在没劲了，因为那个被子都散一地的，你知道吗？
0: 散一地的，
1: 对，就很，所以我想很惨，所以我想印象很深刻，不可能忘记的。有人讲我高考完第二天就把所有书都卖了，卖了好一两百块钱。这是我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做知识就是金钱。我跟你讲，不止他一个这样做过，
0: 对
1: 吧？有好多我听我知道的也是的，就把书全卖了。
0: 我记得，
1: 要不然的话是这个考完试之后书全扔了。
0: 我们那时候考试的时候，然后结束了之后，有很多人在楼上扔那个
1: 扔书是吧？
0: 对，
1: 是的。
0: 其实我感
1: 觉、这个、都把扔垃圾桶里干嘛干嘛的，
0: 不是这样扔，
1: 应该怎么扔？
0: 跟雪花似的，
1: 就撕。
0: 对，就也没必要这样。
1: 那保洁恨死他们。
0: 你看，像这过气小孩这样的挺好的，就是你再不济，你卖钱也好呀，
1: 还能卖一两百块钱，
0: 对呀、
1: 啊，还吃顿烧烤，
0: 对呀、啊，这是还人家，你看人家还悟出个道理，知识就是金钱。
1: 你看看，你看看，
0: 对，
1: 通过这么一件小事情，他悟出了人生的哲学。
0: 对呀、啊。
1: 我们要多向过气小孩学习。
0: 首先想到了嘛，就是不要影响别人。你就回头打扫怎么打扫，一个两个还好，你全校，我的天！
1: 但是我跟你讲，当时的这个想法哈，想不到那么多，
0: 对，
1: 就觉得说我解放了，
0: 对，
1: 我啥也不问，啥也不管了，什么书？
0: 解放了，回家就是了，
1: 什么成绩？什么分数？我先嗨。
0: 我跟你讲，你讲到这个地方，想起来我们一位同事，一位同事呢，当时我们去考那个主持人上岗证嘛，对，资格证，然后呢，就是当时我们是要考三个科目，考了前两个科目，然后我们就在那休息、对吧？我们在那地方休息，呢，然后后来，然后大家都在看书，然后大家，你们怎么都在看书？你们哈不住了。我讲还有吗？还有吗？我都把书扔垃圾桶去了，就你跑进去捞出来的。
1: 我找你讲噻。
0: 对，这个事也就他能做出来，我都笑死掉了。
1: 我当时好像也在旁边。
0: 对，然后他跟我讲了一句：“哎呦，我的妈嘞，这垃圾桶谁吐了一口痰？”所以有时候呢，书不要过早的扔，对不对？还有一门课呢，他后来捞出来之后，然后又翻开看，
1: 哎，他真的是，
0: 就是来搞笑的，你看。
1: 我感觉他就什么话都不说，他站在那儿就觉得蛮好玩的。
0: 对。但是你说奇怪不奇怪？你看，就是那一次我们一起出去考试，哎，全部通过，对不对？
1: 对对对，确实是的。来，大家也可以继续的留言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啊。我们说到的是考完试自由了，如果给你一笔零花钱，你打算怎么消费呢？有人想用零花钱去轮胎老板家处理。

0: 好的，大家如果有怎样的路况信息也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
1: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2: 嗨，大家好。
1: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3: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2: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1: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首歌曲呢是来自于花儿乐队所唱出的
1: 第一个
0: 然后呢就是我们的主持人呢也是在这个考
2: 点
0: 现场哈、那宁宁也给我们带来了三中的报道。
3: 大家好，我是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的记者宁宁，我现在呢正在三中这个高考考点的爱心驿站啊，给大家做现场的报道。那么今天呢是高考的第三天，现在呢也是最后一场考试了。考生们呢都在这个考试当中，家长呢也在考场外等候。有一位胡女士啊，她的孩子呢现在呢也是在这个三中考试。您好，胡女士。
4: 你好。
3: 您的声音可以再大一些啊。
4: 啊，你好。
3: 哎，我看你抱着这一大捧花，而且她抱着这大捧花呢非常有特色。能跟我们说说您这个花吗？这个花其实外面是这个彩色的纸，然后里面包的都是1元钱和5元钱的这个纸币啊，然后中间包了一朵向日葵，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4: 就是一举多魁，然后211希望的能正常发挥，有看有没有机会能考上211吧。
3: 就是说这里边一共是211块钱，
4: 对，
3: 是吧？然后我看
4: 对，
3: 都是用这个1元和5元的纸币包成的一束花，是吧？
4: 对，对的，
3: 啊，是这样的一个寓意。希望孩子能够考上211。
4: 对。
3: 哦，那您那个对孩子有什么话想说吗？
4: 就是正常发挥吧，希望能够成功上岸。那个对，成
3: 功
4: 上岸，对，前程似锦吧。
3: 哦，其实孩子平时复习学习是不是也挺辛苦的？当妈的也很辛苦。
4: 对，一切都看在眼里，确实是这三年来不容易。但是呢我们家孩子特别老实，他有什么他都不会就是跟我们讲，所以看呢也比较辛苦的。就是接下来吧，就是一切随意吧。
3: 哦，
4: 嗯，
3: 孩子有心仪的大学吗？
4: 目前没有吧，就看分数出来吧。
3: 哦，那考完试之后这段时间可以休息休息哈。
4: 对，
3: 接下来的这个有什么打算呢？
4: 接下来现在肯定是考完试以后他要休息完几天，然后再下来就是看分数，看考到哪里，然后接下来就是填志愿，然后再出去玩，就这些。
3: 哦，好的，也祝愿您的孩子和所有的考生都能够得偿所愿，考出好成绩，考上自己心仪的大学。好，谢谢您。
4: 好，谢谢，谢谢。
2: 嗯，好，我们也谢谢彭宁发回的这个现场的报道。刚刚采访的是一位家长，然后呢，
0: 胡女士，
2: 哎，然后手上捧着花，然后里面有211块钱，
0: 对，
2: 啊，然后呢，这个怎么说呢，就是
0: 一举夺魁考上211，
2: 对，有一个美好的。

0: 寓意啊。
1: 对啊，对，
0: 嗯，
1: 所以我真的是觉得就是怎么说呢？家长啊，这个虽然说孩子在里面考试，但是确实家长的心也依然是牵挂着。
0: 那肯定的呀。
1: 对对，所以我们也希望所有的考生啊，都能够考出自己满意的成绩哈。
0: 嗯。我们一直说这个，讲实话，考试我觉得正常发挥就已经非常不错了。
1: 对啊，
0: 我都不期待那个超常发挥。对，
1: 超常发挥也可以。
0: 嗯，
1: 对。
0: 但超常发挥讲的。
1: 但是我觉得最后这位家长一句话讲的也挺对的。
0: 嗯，
1: 就说这个的，嗯，考试考完了，就是有一种一切随缘，哎，对吧？
0: 是。
1: 但是我估计他家孩子应该成绩不错。
0: 嗯
1: 嗯，
0: 为什么采访的每一个都会这么感觉？对，然后呢，这个有那个，我今天中午啊，就是我采访的一位这个家长，他说：“我跟你讲，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嘞，考得好考不好都管，这样考得好，这个报效祖国；考得不好，承欢膝下，哪怕是我孩子。哎”
1: 哦呦呦呦呦呦，心态好，心态好，
0: 对吧？
1: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如果家长啊这样跟自己孩子说，那我觉得孩子应该心里没那么大压力了。
0: 对。
1: 对吧？
0: 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哎，你们家小孩那个考试出来有没有跟你说过这次考的怎么样呀？他感觉都还可以。
1: 嗯。
0: 对。
1: 哎呀，这马上也就结束了。
0: 对。
1: 所有的科目也都结束了。
0: 嗯。
1: 我说真的，我此时此刻坐在直播间，
0: 嗯，
1: 我都有一点兴奋，我都想冲出直播间。我感觉好像，因为我们都参与到这个爱心助考当中了。
0: 对对对啊，多少年了呀。
1: 所以我就觉得马上那个铃声一响，
0: 嗯，
1: 最后一门课那个铃声一响，我都想冲出去。
0: 对。
1: 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啊。我们共同说到的是这个，如果就考试结束了嘛，如果给你一笔零花钱，你打算怎么花式消费呢？要不然来买一下我们的雅诗兰黛小聪明精华套盒吧。
0: 我就这么讲呢，
1: 葛大，
0: 对吧？
1: 就是这个意思，葛大。
0: 什么叫做那个物美价廉，对不对？
1: 关键问题是为什么我们要推荐大家来购买我们的雅诗兰黛的小聪明精华呢？因为这次我们是618的超值福利价格，买50毫升的小聪明的正装，还会再送大家4瓶15毫升的小样，那就相当于就是你花一份钱，到手整整110毫升，哎。很多，
0: 嗯，
1: 用到天荒地老，
0: 对，
1: 所以如果你想要送人，或者是你自用，都是可以的，因为我们也会给大家赠送这个精美的礼袋，
0: 是，
1: 对，然后因为怎么回事呢？就有一些朋友他可能会比较喜欢熬夜刷手机，然后这个吹空调，皮肤就会有一点干，有点暗沉，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就会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坚持使用的话，你会觉得自己的皮肤肉眼可见的变得弹嫩还有透亮，
0: 嗯，
1: 对。
0: 但是我们要注意啊，就是这个618限时破价，仅限前30名，卖完呢随时恢复原价。
1: 是的，
0: 我们也是承诺正品保真，知识鉴定，假一赔三，产品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赠运费险加7天无理由。那怎么样去购买呢？微信可以搜索一下公众号蹦蹦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1来进行抢购。另外提醒大家，添加客服的微信还可以再减少30块钱。
2: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感谢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的饮用水。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3: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98.4，动捕交通文艺广播。

0: 徐怀钰唱出的一首歌《向前冲》，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傍晚的5:35，你现在依然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大家好，我是吕彪。
0: 依然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哦，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1: 嗯，
0: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听友的留言。那今天呢，我们和各位一起来聊到的话题是考完试自由了。如果你是考生，考完了以后给你一笔零花钱，你打算怎么花式消费？有朋友说，电脑、手机、耳机肯定要安排上，出去玩几天放松放松。
1: 哎，我觉得这个是
0: 太棒了，
1: 对，听上去很爽。
0: 然后我们用新手机拍拍照片，画质多清晰。
1: 对，跟老手机比一下，我的妈，动几次性的好，人还是旧的好，真的。
0: 哦呦呦呦呦呦！但你知道吗？我还有一位听友留言说，当年考完试就会钻进网吧。那现在呢？我会选择一个人去旅游。当然了，如果约上喜欢的女同学一起去旅游也是不错的。
1: 你为什么要读出来？让他就在想吧。然后
0: 你就想想吧。
1: 对
0: 对。
1: 还有朋友说，当年高考完之后就到录像厅看了几次通宵的录像。
0: 嗯，
1: 那时候还是录像厅，一晚上看好几部恐怖片，什么，反正各种各样的，苍蝇人呀，一种之类的呀，很过瘾的。现在反应过来，都是好莱坞的经典影片了。
0: 嗯。我觉得这个回忆，那你应该是同学一起在那儿看恐怖片的吧？要是一个人看
1: 有点怕吧，而且没意思。
0: 对，你就必须要属于那种同学在旁边，哦，这样吓你一下。
1: 哦，你看你搞
0: 才好玩，我觉得。还有人说，哎，我考完试我就去
1: 下地
0: 收
1: 麦
0: 子去了。
1: 但是今年的这个麦子好像都已经收完了。
0: 嗯，
1: 对。
0: 大家也可以继续的留言聊一聊啊，有任何的这个路况信息也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
1: 嗯，
0: 那我觉得估计有一些朋友，他如果不出去玩，就不出去旅游的情况下哈，他这个给他一笔零花钱，买一买自己想要的东西，这个看个跟同学看个电影，
1: 不得出去消费消费吗？
0: 对，吃吃饭，就在蚌埠，吃吃饭也不错，看看电影。
1: 就跟你讲，花钱绝对解压。嗯
0: 嗯，我非常认同这句话。
1: 就反正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喜欢购物
0: 快乐，
1: 超市旅行。对，想买啥买啥。哎，我就喜欢喝那个冰的饮料，我就喝到我发烧为止。
0: 不要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没这个必要。
1: 嗯，
0: 那个陪我们长大的盖世英雄要回来了，因为有一部电影啊，大圣崛起定档7月10号，11年打磨，电影就是集结了一些民间的戏曲、本土的方言、古法匠艺，一草一木、一器一物都源自千年传承的中华文化，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在7月10号的时候看一下这部《大圣崛起》。
1: 嗯，哎，好久没有去看过电影了，
0: 是吧？哎，我怎么记得你前几天不是前几天。上个月吧，
1: 按月算，
0: 按
1: 上个月也没有看过，嗯，就过年的时候好像到现在好像就没看过了。
0: 我也感觉自己很久没有看电影了，
1: 嗯，
0: 然后前段时间就最近这段时间，那个非常高口碑的那个，
1: 嗯，
0: 阿嬷的情书，就是他已经突破了160亿，
1: 嗯，
0: 总票房位居年度亚军，
1: 确实高，
0: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有多少朋友看过这部电影呢？我真的还蛮想去看的，但是一直到现在都没去看。
1: 对，
0: 我想算了吧，你等线下吧。
1: 对，你真秋夏天说秋话这么高。
0: 我们听一下这个《大圣崛起》的这个宣传片啊。
2: 叫一声大哥。

0: 们齐天大圣老战兽领导一个比一个响亮。
1: 大家都说你的脑袋被紧箍咒箍出毛病了。
0: 他现在的毛病当年在外国伤害的。哦。
2: 大圣的故事都在这个小本本，咱要传给后人。
3: 我们刚刚听到的就是这部即将在7月10号上映。

0: 电影《大圣崛起》的这个宣传片啊，
1: 嗯，
0: 还有一部电视剧也是最近央视比较热播的，叫做《主角》，它当中主要展现的就是这个秦腔戏曲，这个一些这个故事。那我觉得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年轻人啊，比较越来越会喜欢这种文化的
1: 传统文化，
0: 传统的就民间戏曲啊之类的这些东西，嗯、确实是这个样子。嗯，可能在我们小的时候对于这些东西确实不了解，
1: 嗯，
0: 然后可能也没有太大的这个兴趣，但是现在呢，我觉得这个确实时代的发展还有这个就是大家对于传统艺术的一些喜好变得是越来越高了。
1: 对
0: 对，还有我们的三十三号信息员发来了一条路况
2: 报告和路况，三零路由东向西下了解放路第二桥，在那个斑马线的位置，中间车辆、一辆工程车在修那个探头啊，过往车辆注意避让哈。
0: 好的，谢谢我们的三十三号信息员发来的及时的路况信息。有人讲，《大圣崛起》是什么类型的片子？动画片，对，国产动画片。
1: 有朋友说，那个94年高考完啊，然后看了美国世界杯荷兰和巴西的比赛，记忆深刻。
0: 嗯
1: 嗯，然后呢，这个。还有朋友说，各位老铁，你们准备好了吗？美加墨世界杯它就要开始了，属于夏天的激情拉开帷幕了。讲实话，今年这个世界杯呢，跟往年的世界杯宣传，我感觉就一点激情都没有。为什么呢？因为这次美加墨，
0: 因为你是不是没参与
1: 啊？不是，这不是跟我没关系啊、嗯、最主要的是因为就是他们的班变呢，就是人家是晚上，我们这边是白天，你可知道
0: 啊、哦、对对，那说明一个什么事情、嗯、你不是标标准准的
1: 球迷是吧？
0: 对，
1: 那在球迷你上班你不能看哟对不对？他比赛时间都是在凌晨的3点，然后早上6点、9点、10点、12点，我的个天哪，就贯穿了你整个上班的时间。哎，对吧？
0: 哎，你知道吗，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电乐，它就是美加墨世界杯的
1: 主题
0: 歌、
1: 啊、
0: 对。
1: 我一听的声音是不是那个唱哇卡哇卡的那一位
0: ？Yes。
1: 对，然后
0: 夏奇拉。
1: 对，夏奇拉，他还唱那个呜呜呜呜呜，对吧？
0: 我对、嗯，是那个疯狂动物城的那个主题歌。
1: 对声音很有那个辨识度，嗯。
0: 就每次一听到，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它的曲风差不多，
1: 对，你在听 Waka Waka。

0: 但是在我的记忆当中，我觉得就一定是，就是影响力最大的一定是 You We Go 阿勒阿勒阿勒98年
1: 对对对对
0: 法国世界杯，
1: 对
0: 对, 对，就在我的记忆当中，应该这个是
1: 那个好经典哦，
0: 很对，瑞奇马丁的嘛，对。
1: 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哦，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戴娆所唱出的
1: 《绽放》。
0: 我跟你讲，这首歌我为什么还这么有印象？你知道吗？这首歌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是在 CCTV 五。我知道大家那个时候有没有这样的印象？那个时候我们每天晚上，那个我是在那个06年德国世界杯的时候看的豪门盛宴。
1: 嗯，
0: 然后当时的主持人是张斌。
1: 嗯，
0: 个子很高的那位央视的主持人。戴个眼镜胖胖的啊，那个，然后呢，就是当时，就是现场，戴娆上场唱的这首歌，
1: 嗯，
0: 啊，06年这首歌，
1: 反正我觉得
0: 20年了，
1: 对，这首歌反正我觉得就是很古早的一首歌，
0: 对，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我就很喜欢这首歌，
1: 对，
0: 那年我才16岁，
1: 哇，还是个小伙子，
0: 小伙子，嗯。然后你看，你就无意当中放的一首歌，跟世界杯还是有关系。你看看，缘分呢啊！
1: 因为我们的主持人呢，也是在考点的现场啊，给我们发回的一些报道啊。
0: 嗯。

0: 好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苏打绿所唱出的《我的未来不是梦》哈。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主持人给我们发来的这个现场的报道。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记者高玲，我现在呢是在，高考一中的考点为大家发回现场的报道。今天下午呢是高考的最后一场一个科目，生物。那么现在、考试正在进行，还有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呢，这个考试就要全部结束了。我们可以感觉到跟前几场考试相比呢，等待在考场外的考生的家长的情绪尤其是比较激动，状态呢也是比较活跃的，大家在共同讨论着自己的孩子心仪的学校，考完了之后的愿望等等等等。而且可能因为是最后一场考试，所以在考场外面拿着向日葵花束的考生的家长呢非常的多，都希望最后这场考试能够有一个更好的寓意，帮助孩子结束这个这么艰苦的这个辛苦的12年的寒窗苦读的这个时光，能够迈入自己心仪的学校，开启一段新的未来。那在现场呢，我也看到了很多扎堆等待的家长们，接下来呢对他们进行一段海采。你们都是考生家长是吧？
2: 是的
1: 啊，在这儿，今天在这儿一起等着孩子最后一场考完试。
2: 对，
1: 这是今年高考的最后一场了，他们就相当于是收个尾，压个咒是吧？
2: 对。
1: 那马上就考完了，就是他们有没有就提前跟你们家长说过啊，妈妈，我这个马上考完以后，我最想干的是什么？你们说过？
3: 我没啥说过，我没啥说的。首先让自己大睡三天，然后出去放松放松。其他的在以后再慢慢规划。
1: 就是考完试先要大睡三天，太累了，实在是是吧？
3: 是的，是的。
1: 你们呢？孩子都说什么？
2: 我们家呢也是呢，考完试要出去玩一趟，买手机就要买手机，
1: 三件套必须要配齐。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玩的话，他有没有什么目的地到哪里去啊什么的？
0: 嗯，暂时还没有，他只想出去玩。
1: 嗯，这是一种愿望，一种心情，具体到哪儿无所谓。
0: 啊，对，
1: 是吧？
0: 对。
1: 那您呢？
2: 我们家的大概就是约了同学，然后打算去内蒙那边去散散心玩一下。
1: 比较远。
2: 对的，对的。然后约好同学了，然后同学已经做好攻略了，打算学校办完那个毕业典礼以后，大概就要出去。
1: 就出门了。
2: 对对对对对，是这样。
1: 我想那应该想了好多年的地方吧。就最新向往之的地方，对不对？
2: 应该第一站去内蒙嘛，然后下一站会和同学、别的同学去别的地方，然后去打卡拍照。
1: 嗯，
2: 就是女生嘛，就是这样。
1: 女孩子喜欢拍照是吧？啊，你们都是女孩子的家长？
0: 我家是男孩，他家是女孩。
1: 哦，你们家也是女孩对吧？女孩好像我觉得比男孩是不是更多一点？就是我要把自己打扮的美美的、漂漂亮亮的，是吗？
3: 是的，是的。
1: 啊，
3: 他装备什么都买好了，马上过两天就走了，
1: 就走了，
3: 到江西那边去玩的。
1: 啊，也是出去玩。
3: 对对。
1: 先大睡三天，然后到江西去玩。
3: 对对对。
1: 好，希望你们的孩子都能，金榜题名，如自己的所愿，好吗？谢谢，谢谢，
0: 谢谢。
4: 好的，也谢谢我们的主持人在现场给我们带来的报道哈。然后我们听到在采访当中，家长就表示说自己孩子绝大多数的孩子都是属于这种，我想睡上个三天三夜，然后我要出去玩，
5: 我买手机，我买新手机。
4: 对对对，让我真是觉得就是这个样子。
5: 对
4: 对吧？开心就好，毕竟考完试了，想怎么放松怎么放松。

0: 你知道，我讲实话，我在直播间里面听现场报道，跟我现场发那个报道的时候，感觉一点都不一样。
1: 为什么？
0: 就感觉，就是我在直播间的时候更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你知道吗？对，我是反过来的。对，因为我们在现场的时候，就是
1: 你还兼顾别的东西了，
0: 可能只会感受到那你采访的那一个人。
1: 对对对，
0: 我们在直播间的时候，你看外面的那个声音，我可以听到很多考点的，就是不同的声音，
1: 嗯，
0: 挺好的。
1: 哎，还有我们其他的这个主持人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报道啊。
2: 主持人，我现在呢还在二中的考点门口，再过半个小时啊，整个考试呢就要结束了。我在二中这个门口呢，看到路边上停了很多车，车上面呢统一都有爱心护考啊、善心公益协会这样的标志，并且呢每辆车上呢都系了绿丝带。那我也找到了爱心公益协会的王彦涛副书记。王书记你好。
3: 哎，你好。
2: 哎，我想知道今天我们在二中门口，就是现在大概停了多少我们爱心公益协会来免费接送考生的车啊？
3: 二中这里考点的话是26辆车，20多辆，还有其他考点呢也有，每个考点都有。
2: 每个考点都有。
3: 对对对，每个考点都有车辆。
2: 那我们是每年高考都会有这个免费接送考生这个公益活动吗？
3: 对的，我们坚持了10年。
2: 这是第10年了。
3: 对对对，10个年头了，我们这是第10年。
2: 那有没有一个统计，比如说之前今年的这个数字可能还不一定马上出来，往年大概每一年都能接送多少考生啊？
3: 我们一般我们这个车辆呢，每年就是说准备的都在100多辆。100多辆。今年呢连预备车辆大概有160辆。对，今年的车辆就是含这个预备车辆，接送考生呢也比较散一点，也比较多。今年接的考生是最远的就是漠河口的一个，还有里楼的一个。对，漠河口的这个孩子呢，就是说比较特殊一点，家庭就是特殊一点，家里边就剩爷爷奶奶老人年龄大了。包括就是我们协会吃住都跟我们在一起，休息呢也在我们协会里边。对，就是晚上下午考完之后，我们再给他送回家里边去。对对。
2: 那你们是怎么知道这些信息的呢？
3: 这个都是通过学校老师来给我们提供的。对对对，提供的。对。还有一些社会上也有求助的。对，我们有这个二维码，也有公众号往外发布的。
2: 那您今年啊，您的车您自己接送了几位考生啊？
3: 我今年也是1对1定点的，接了一个，
2: 就是每天每次考试每场接送是吧？
3: 对对对，一天四趟。
2: 一天四趟。
3: 对对对，一天四趟。
2: 那你们为什么坚持这样一个活动啊？
3: 这不是就是为了一个奉献爱心吗？

0: 对，为了自己的这个信念，啊、对，
1: 也祝愿考生
0: 啊、对，也祝所有的考生呢，就是金榜题名
1: 啊，
0: 一举夺魁。
1: 好，
0: 好，
1: 好，谢谢您，好，谢谢，
0: 好，谢谢。
1: 好，那主持人，我们现场的连线就到这里。
2: 好的，也非常感谢啊，这个给我们发来的现场的一些报道。
3: 嗯，
2: 然后也是善心公益也表示说，祝大家这个考生们都可以金榜题名。
4: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5: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6: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7: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8: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6: 医生，
9: 医生，
10: 医生，
9: 医生，
11: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12: 新生儿脐带没脱落，每天都不知道怎么消毒怎么洗澡，
13: 很多家长都小心翼翼，又怕碰疼宝宝，又怕发炎，
12: 有没有简单好操作的方法？
14: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医疗集团母婴照护中心副主任，市中心医院产科护士长，母婴健康行业中国标杆人物苗从燕。
15: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很具体但很多新手爸妈都会紧张的话题，宝宝脐带还没掉，在家到底该怎么护理呢？很多家长看着宝宝肚脐上那个黑黑的小尾巴，碰也不敢碰，生怕弄疼宝宝，或者担心引发感染。其实脐部护理一点都不难，核心只有四个字，清洁干燥。新生儿出生后，医生会结扎脐带，残端一般在出生后1到2周自然脱落，护理的要点是保持清洁与干燥。下面就教大家正确的3步护理法。第一步，洗澡护理。脐带脱落前可以正常给宝宝洗澡，一般不需要用防水贴保护肚脐。洗完澡后一定要用75%的医用酒精或者碘伏棉签消毒，消毒后不要涂抹任何的护肤品，避免堵塞毛孔滋生细菌。第二步，日常消毒，每天用清洁的棉签蘸取75%的医用酒精或碘伏，从脐带残端的根部，也就是和皮肤连接的地方，由内向外画圈轻轻擦拭，可稍稍深入根部，不用害怕碰疼宝宝。擦完后无需覆盖任何东西，让肚脐自然暴露在空气中，注意一根棉签只用一次，不要反复来回擦拭。第三步，保持肚脐外露。给宝宝穿尿不湿时，要把尿不湿上缘翻折下来，不要覆盖脐带。衣服尽量选用宽松透气的，既能保持肚脐干燥，也能避免摩擦和尿液污染，为脐部恢复创造良好环境。还要警惕脐部异常情况，出现以下任何一种，请及时就医。肚脐周围皮肤红肿热，一碰肚脐宝宝就哭闹不止，有黄绿色脓性分泌物且有臭味，脐带残端超过3周未脱落。另外，肚脐有针尖大小的少量新鲜出血，通常是正常的，用消毒棉签轻轻按压止血即可。若出血量多或者持续不止，要及时就医。特别提醒各位家长，千万不要用爽身粉、痱子粉或者任何药膏涂抹肚脐，这些会阻碍干燥滋生细菌，更不要用手撕扯快要脱落的脐带残端，让它自然脱落才是最好的。最后总结一下，保持干燥，正确消毒，观察异常，绝大多数宝宝脐带都会在2周内干净脱落，做到这几点，你就是宝宝最好的家庭护士。

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6:12，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我是吕彪。
0: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呢，依然和各位共同度过哈。如果有怎样的路况信息，我们都可以共同的来分享一下。那么加群的方式，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个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0: 好，我们这个时候呢也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蚌埠人的职工福利啊，就是诸城优福一卡通。
1: 没错，那我们现在这个平台呢也已经进行了一个全面的升级，入驻了全市超多优质线下的实体商户。那都有哪些选择呢？像是大润发、奶牛星球、巴黎香吻、白根柱、新力城、来一份、稻谷捞面、兰亭茶叙、老淮滨，还有李宁、斯凯奇、丰源食品、助农扶贫馆、渝美金桔展示中心、淮蚌老家特产店、明威小番茄、真泉电商等等。包含了这个商超、零食、蛋糕、烘焙、文化、电影、服装、鞋帽、餐饮、美食、助农特产，也会即将上线一批生活服务类的商户，可以说种类是很全面的。
0: 是的，那怎么样使用呢？微信呢，直接的搜索诸城优福小程序，一键即用，便捷又省心，而且呢，这个余额还可以转给家人使用。哎呀，还有一分钟。
1: 哦，
0: 2026，是的，高考将会落下帷幕。
1: 是的，哇，激动的心，颤抖的手
0: 啊！你腿子别腿脱了就行。
1: 没关系，另外一个没声音。我都跟你，我真的，我都能想象到这些考生。今天此时此刻冲出考场的心情绝对跟前几天不一样，绝对不一样，
0: 对，
1: 跟上午都不一样，
0: 对，
1: 对吧？
0: 一会儿呢，我们也将会在我们的这个群当中看到散考的这个画面。
1: 是的，
0: 对。
1: 哎，你们的好日子来了。但是我们的听友也是有一些啊，就是留言说，我觉得吧，估计也有一些高考考生，分数没下来的时候是没有心思出去玩的。
0: 那就静静的等待。
1: 对，
0: 好好的休息。
1: 不管怎么样，我们要放平心态。
0: 早上你可以睡到自然醒了。
1: 对对，是的。好好休息几天。
0: 高中的课程跟你们目前来讲是没有什么关系了。
1: 说该忍的可以忍掉。你看我们的主持人呢也给我们发来了这个现场的照片。
0: 对。
1: 有很多都是这个抱着花束，抱着向日葵，各种各样不同类型的花束。
0: 不同的方式。
1: 对，有鲜花，有这个钱，这个叠出来的组成的一个花，还有这个零食。包成了一个花束，不一样，都不一样。
0: 哎呀，我们不是这个时候参加高考的，我们要是这个时候参加高考的，到门口我就跟我妈讲，你别搞花，你别搞，搞点实际的。我就想听那个支付宝到账2000元，你先给我搞点钱，我就
1: 你才要2000，
0: 那你不能要那么多，可得。后面你看上学你还要
1: 求这个时候不要，你什么时候要？
0: 我什么时候妈讲的什么都是我的。我就想到我妈那个时候，就是那个过年的时候讲，什么东西我欠你压岁钱。我欠你的多了。
1: 有人讲你，哎，吕彪你以后会不会穿旗袍啊？
0: 我讲真的，如果讲他要是我们家小孩，如果讲非得让我穿旗袍哈。
1: 哎呦，
0: 我都想笑。然后呢，就是那画面都辣眼睛，你知道吗？这个辣椒水似的啊。
1: 但是我这一次啊，在我们的这个就是我们的群里，也
0: 看一个小男生，
1: 对，一个小男生，他估计也就是十二三岁这个样子左右啊，穿着一件旗袍跟妈妈站在一起的。对，
0: 这个他要除非跟我下个军令状，如果。你要穿旗袍，我跟你讲，我分绝对比平时多考50分。
1: 那你肯定穿，
0: 包穿的。
1: 对。但是不知道到时候你女儿高考的时候，那个时候流行什么了。
0: 但其实我跟你讲，不会比现在人少，因为他那一届那个，我昨天也讲了，就是学生特别多。我跟你讲，接下来到什么时候啊？就是16年出生的小孩，也就是从现在算8年后，8年后他们的高考那个人数不会少，对，那是近10年当中中国出生人口最多的一年。
1: 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家孩子高考 非让你穿旗袍在外面等他，你是否愿意？
0: 女士应该是没问题。
1: 女士愿意啊？
0: 对，我们就找男
1: 士。你们可愿意？
0: 对，汪助理，你愿意吗？
1: 但是我估计就真的是为了孩子，
0: 嗯，
1: 我就穿了，
0: 嗯，
1: 是吧？
0: 但是要能折现也行，我可以不穿。
1: 嗯、有人讲的，哼，讲你的话、
0: 嗯，
1: 你不但要穿，叉还要开的大，才行。讲的，
0: 对，我穿那个旗袍，估计那个叉都得开到胸口。
1: 我早上还跟吕彪在讲这个事情。
0: 对，他早上还在讲，哎，你要不那个就是回头你买一件回来穿着。我想那买回来，我想那个、本来是买回来是旗袍，给我穿成了那个叫什么睡裙，都撑大了。
1: 哇，可能都有点像那个理发店那个围的那个布。
0: 有可能，对。
1: 有人讲，我为啥跑步？我为啥减肥？
0: 不就是为了两个孩子以后万一让我穿旗袍的嘛？还有六年讲的。哦，你那小孩不小嘞，
1: 还有六年。
0: 嗯，
1: 哎呀，这个，那你这个准备工作做的挺靠前啊，
0: 对吧？你看，
1: 对吧？六年之前就开始要做准备工作，又开始减肥了，
0: 嗯、
1: 跑步了。
0: 那这个帅帅男爵也通过自己的方式
1: 瘦下来了
0: ，糖尿病是吗？
1: 对，
0: 好家伙，你别问什么问题。你就讲可瘦了，瘦了，确实瘦了。
1: 你看他也说了，他本人表示我愿意，嗯、只要他能考好。
0: 对，
1: 我开叉到嘎子窝都好心。
0: 那就真的是和那个剪头发用的那个
1: 那个
0: 差不多，那个围布。
1: 开叉到嘎子窝讲的。
0: 对。
1: 我的妈了，那个画面我都不敢想。真美，你再戴个假发。
0: 对。
1: 散场喽，这都二十了。
0: 二十中间还要等几分钟啊？哎，我现在非常期待，就是我们的记者群当中啊，然后呢，到时候他们会
1: 发来奔跑的画面。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本来呢。我们是要说一说，对吧？那个那个雅诗兰黛，那个叫什么小棕瓶清华的，我们待会儿说，我们等考生上车之后我们再说。
1: 哎，你知道吗？有人讲建议吕老师如果是罗圈腿就不要穿了，本来以为是煤气罐撑筋。
0: 哦，不是罗圈腿。对，
1: 你看我们的听友留言说，我的妈呀，这旗袍有什么不敢穿的、
0: 嗯、
1: 我结婚我都敢穿婚纱出去，我怕啥？
0: 对，他是这样的，他
1: 他说一切为了孩子，

0: 什么变形金刚的衣服呀，对，那样。
1: 哎，我请问你，变形金刚代表的寓意是啥？
0: 我不知道。对，
1: 变形金刚，
0: 变形金刚，变形记，来自远山深处的力量。
1: 大哥，怎么感觉有点已经往上靠的呢？
0: 但有朋友说啊，这位朋友真要穿旗袍，开叉开到嘎吱窝。说实话，那真是离远看真跟小仙女儿一样，就是跟那个小仙女一样的飘来飘去的这样的。说，但是话说回来了啊，如果孩子成绩不好去高考，我让他自己穿旗袍进考场。
1: 嗯，对，高考对于这个服装是没啥要求的吧？给的。
0: 对。
1: 哎，我昨天的时候还看了一个新闻，就是说有一个考生，你知道吗？男孩子，他穿了一身西服。
0: 嗯哦。
1: 他手上拿一杯咖啡，他给自己打扮得很商务。
0: 嗯。
1: 然后记者还采访他了呢，说你怎么穿成这样来考试的呢？然后他表示哈，我希望我自己松弛一点。
0: 确实是松弛吗？
1: 很松弛啊。
0: 嗯。
1: 他穿着西装笔挺的，还拿着一杯咖啡。
0: 我那天
1: 戴个眼镜，
0: 我跟你讲，
1: 那个男孩子
0: 那天我跟我朋友就说，我说哎，你们每天上班都得穿西裤，然后穿，他说哎，就是要求是要穿西裤，然后呢上身呢就是像这个天的话，要么你是穿短袖的衬衫，要么是 polo 衫，对，一定要有领子。我想我的妈嘞，我想我在你们的单位，我就不愿意在这个地方待。
1: 人家单位还没空调嘛，你讲这话。
0: 不是的，就是那个裤子很累人，他肚子也比我小不了多少，你穿那个你能想象到吗？
1: 人家用的是 XXXL 号。
0: 哦，他是什么 XL？ 他
1: 就跟俺们发的那个工作服是一样。
0: 你可知道他把那个肚子上面勒的一圈一圈的，就跟被鞭子抽过一样的，那个皮都，对，都吐出来了。
1: 你别想
0: 了，对，就我讲真的有必要这样穿吗？真是。
1: 哎，那个汪助理，你发的这个新闻啊。
0: 嗯，
1: 我今天下午的时候还看到了呢、
0: 嗯、
1: 因为他是考的是俄语考试。
0: 哦，俄语考试。
1: 对，于是、
0: 嗯、
1: 于是乎那一个考场那一个教室里面只有他一个人、嗯、这个是一个女孩子，然后记者也是采访他嘛，就问问他、嗯、诶，这个你这个情况很少见啊，说一说你的心情。
0: 嗯，
1: 然后他自己表示一开始很紧张、
0: 嗯、
1: 后来就习惯了，而且座位还是随便他挑的。
0: 嗯，
1: 因为只有他一个人，然后两三个老师就是监考嘛，
0: 这叫什么？这叫学王一拖三。
1: 对，然后后来就问他，就好多那个网友啊，也在底下评论：“我的妈嘞，两三个老师监考你一个，你这不比人家还紧张啊？”
0: 嗯。然后汪助理说，三个监考老师监考一个学生，这个是真的。我家老婆昨晚也说她遇到的，感觉监考老师紧张了，就说今年监考高考，说。对，三个监考老师监考一个学生。
1: 但是这个视频呢、嗯、我听这个女孩子说、
0: 嗯、
1: 因为只有她一个考生嘛、
0: 嗯、
1: 于是这三个老师啊就是轮流着看她的、
0: 哎、对对对
1: 对，
0: 没必要给她就是造成那么大的压力， 对不对？
1: 就她一个，有必要再弄一个两三个老师监考一个吗？
0: 哎，但是按照这个规章制度来讲，
1: 嗯，对，
0: 她是这样一个要求。对，哪知道，对吧？就一个学生呢。那对他说加油的话，就说乌拉了。乌拉。
1: 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啊，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对，接下来带来一首不是自己的歌，但是我觉得蛮有意义的一首歌。之前是世界展望会的一个主题曲，然后叫做《瓜牛》，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谢谢。

0: 唱出了一首歌《绿光》，那这里依然是为你直播送出的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我是李彪。
0: 我们再次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完美甄选商城给各位带来的这个护肤品呢，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
1: 嗯，
0: 我们也是有一个618的超值福利价格，一个套盒买50毫升的小棕瓶正装，我们会赠送大家4瓶15毫升的小样，相当于花一份钱整整到手110毫升。
1: 嗯，
0: 而且呢我们还会赠送大家精美的礼袋，你自用或者是送人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专柜50毫升就要上千了啊！
0: 嗯，
1: 今天呢直降大几百，那全套呢只要399，而且提醒大家就是添加客服的微信还可以再减少30块钱，到手价格就是369。但是啊各位啊，这个价格呢是618限时破价，
0: 嗯，
1: 仅限前30名，卖完这个随时恢复原价。我们也是承诺正品保真，支持鉴定，假一赔三，产品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赠运费险加7天无理由。怎么样购买呢？微信可以搜索一下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1来进行抢购。
0: 就不要忘了一定要找客服要一个30块钱的券，
1: 对，
0: 这样更便宜一点。
1: 嗯，神散失，是散失。
0: 对对对。
1: 嗯。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哎，吕彪，我问你一个问题。
1: 你说
0: 你比较喜欢体型小一点的车，还是喜欢体型大一点的车，看起来霸气？
1: 相对来讲的话，就是会买大一些的车，但是我
0: 买
1: 一个小车。
0: 这小车也有小车的好处啊，
1: 好
0: 嗯、这你停不到的车位，嘿。小车能够轻松地停进去，但是你知道吗？就是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乘用车

0: 平均整备质量，就是这个新能源车，
1: 嗯，
0: 已经达到了1704公斤，
1: 哦，
0: 比2012年足足胖了近400公斤。
1: 对，这个大家都喜欢那个大车。
0: 就是，对，因为为什么说新能源车变胖？这件事情真的是让很多的老司机都开始犯愁了，因为如今家用热门的新能源车中的大型 SUV MPV 车型普遍接近甚至超过2米，
1: 嗯，
0: 车重也是动辄在2吨以上，所以说面对这种日益变胖的新能源车也给车主带来了不小的麻烦。哪怕是有十几年驾龄的一位这个郭先生，就是不说郭先生了吧，其他的有十几年驾龄的这个老司机朋友们，可能也觉得好不容易停好了车，但是驾驶座的门却只能打开一条缝，因为他的体型现在很大嘛，
1: 又宽又长。
0: 对对，就是说他为什么会变胖了呢？专家介绍说，有一些车企通过续航里程来做卖点，号称车可以充一次电开800公里，1000公里，其实背后是要在车里面装一个很大的电池包，
1: 是
0: 一个大的电池包，可能有700-800公斤，甚至有一些车企把马桶都设计到了车里去，就是为了就是能够在市场当中脱颖而出吧，
1: 又有亮点，
0: 对对，但是怎么说呢？未来啊，新能源汽车或将有望回归到标准身材，
1: 因为
0: 可能也没有那么的。
1: 今年的1月1号啊，一项针对电动汽车的强制性国标正式实施，凡是能耗不达标的新车型，工信部呢将不予备案。然后呢，这个车辆无法生产、销售、上牌，引导车企呢就是，遏制电动汽车日益肥胖的这个趋势。
0: 确实，
1: 那讲实话啊，
0: 他确实应该要减肥了。
1: 我其实我觉得有很多的车，那个就是虽然叫七座，但是就是七座有点小了，我觉得大五座、大六座，尤其是大六座，我觉得更加科学一些。就是那个七座你们也坐过，那最后三个座位怎么坐该？你像我这样的，我往那么一坐就一个半，
0: 你也只能坐前排。
1: 对啊，
0: 但是确实是我们就包括行驶在路上的时候啊，或者是我们在自己家这个车库啊干嘛的，你都能够看到，哦，这个车怎么那么大？
1: 哎，
0: 对吧？就是确实是，就是如果是让一些新手司机来开这种巨大无比的车，对他们而言的确是有难度的。
1: 比如说，
0: 是上难度系数的。
1: 哪些比较大的那个 SUV 啊？像理想的 L9
0: 啊，对，蛮大的。
1: 领克的9倍，
0: 对对，是蛮大的，
1: 就好大。对，
0: 我想实话，我感觉停车怎么不好停？确实不好停。
1: 领克900有一个同事买了。然后呢，这个我的妈嘞，我那车到他面前，弟弟中的弟弟，车这么大哦，还怪漂亮嘞，多少钱？然后问了人家多少钱，然后后来呢，车这么大哦，还怪漂亮嘞，多少钱？然后问了人家多少钱，然后后来呢，讲哎呦，这车啊不便宜嘞，然后他来了一句，就跟广告词一样，哎，就微微一笑，哎呀，男人嘛。这辈子总要有一次为自己活。哦，当时我就惊呆了了。对，就感觉
0: 他的这句话有没有对你有所启发？
1: 有，我就当时感觉我就不是个男人。我好秋。
0: 对啊，所以我天天讲你是我的姊妹。
1: 对啊，那必须
0: 姐妹。
1: 哎呀，那好，继续做集美吧。
0: 我的集美。
1: 哎，但是那个对吧，有些弯他就拐不过去。
0: 对，就是真的，确实，特别是面对一些如果是你还着急找车位，你还找不到的情况下，就真的，你必须要找一个很大的车位，你才能
1: 对啊，
0: 挺好，对不对？
1: 他车开过来就庞然大物，我的车开过来就是小老处。

0: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零点乐队和林依轮共同唱出的一首歌《向快乐出发》。那么2026的高考已经正式的落下帷幕了，对不对？考生朋友们，亲爱的小伙伴们，向快乐出发，
1: 出发
0: 玩去吧Happy 去吧。好，时间是傍晚的6:53，我们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有陪伴，明天傍晚的5点，我们再会喽，
1: 拜拜。

0: 雨露，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爱。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

0: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感谢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的饮用水。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

主宰，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忙。
3: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2: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微信怎么上都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啊。
6: 这话是报个路况，离岸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2，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 FM 98.4，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首先向各位来求证一件事情啊，因为在上周的时候呢，多位朋友向我们反映，凤阳路和延安路的交口，在凤阳路是由东向西的方向，说呢是没有右转条件。大家也知道呢，这个前期因为呢延安路大桥的施工需要，所以呢延安路从凤阳路

0: 一直到光明街是进行了封闭施工。那在上个月月底的时候呢，这边施工结束，护栏也完全打开了，也具备了一定的通行条件。所以有朋友就提出了，你看附近有几个小区啊，大家是有通行需要的，现在呢地上呢是直行标线，把之前的右转标线给铲了，换成直行标线了，那到底右转我能不能走，我在这个凤阳路和宜安路的交口东向西的方向能不能走的问题。那就在上周的时候呢，我们也是采访到了施工方啊，这边的标线的调整呢是施工方进行的调整，所以呢在上周我们也是采访到了施工方。
1: 对，因为我们在我们最早我们的设计图纸上画的标线是北向南，它又左转到了，小林那个上了几次会，包括什么沿用费用都没确认，所以说前头到路口那个标线箭头线我们都没画。
2: 那现在这个凤阳路如果要是东向西的方向，现在右转地上的标线还是直线
1: 呀？我如果是确实是我们原来道改队伍去改了，我在楼上会主管，你当时右转道不通了嘛，就把那个线给取掉了，怕引起误导嘛。然后这个我来问一下，如果就确实是我们改的，包括还有一些临时标志我们该拆的我们就拆，应该是没跟上这个东西。
0: 好的，可能是施工方的扫尾的工作没有做到吧，所以呢这个地上的标线呢一直保持的是直行标线。据我们采访的也过去了几天的时间，我不知道这边的标线啊有没有进行调整。各位啊，大家有没有留意到现在呢凤阳路和延安路的交口，在凤阳路由东向西的方向，这边的直行标线改为右转导向了吗？好的，也欢迎各位啊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很快呢我看到微信当中呢我的同事发来了高考的最新的信息，这是思辰啊采访到了一位高考的学生，就谈到了考后的心情。来，最新的高考消息。
3: 然后我看姐姐给你准备了这样的一份意外的大礼，看到这样的一束花，我看里面还有一个手机，然后拿到这个这样的一束礼物是什么样的感觉啊？
4: 就很开心，就感觉考试也值了什么的，
3: 辛苦也值了。那高考完了以后有没有什么样的计划跟打算？
4: 就是出去旅游，还有染头发这么一点。
3: 那今天晚上是怎么安排的？
4: 今天晚上和家里人吃饭。
3: 和家里人一起吃饭。对，祝你金榜题名。
4: 好，
3: 谢谢你。
0: 考生在结束之后呢基本上都有这样的安排，要么出去玩啊，要么去烫烫头啊，男生呢可能要去打打球啊，还有呢就是电子三件套啊，就是平板笔记本还有一个自己心爱的手机啊。我看到在稍早前呢我的同事亚琼啊也采访到了在四中考点采访到了一位家长。
5: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四中考点，今天下午四中考点的最后一门考试呢是思想政治，将会在下午的3:45结束。那门口呢有很多的家长也是在等待着自己的孩子呢，我们来采访两位家长，看看他们此时此刻现在的心情怎么样。哎，这位先生您贵姓啊？
6: 免贵姓方。
5: 您家是儿子还是闺女啊？
6: 我们家是儿子。
5: 这个现在此时此刻在考场外等他的这个心情怎么样呢？快考完了。
6: 现在还是比较焦急啊。然后呢，现在比较焦急。然后呢，这个其实也是最后一场考试了。然后呢，这场考试结束过以后，可能呢，我们这个焦急的心情才能更放得更轻松一点。可能到时候可能会如释重负。
5: 那接下来考完试之后，有没有什么一些计划是在考试之前就做好的呢？
6: 计划吧，后面首先让孩子们这个放松几天吧，然后后面可能对这个后面的志愿可能和孩子一起看研究一下，看怎么来报，对吧？孩子这个对什么哪一方面更感兴趣一点，然后孩子一起研究一下。
5: 有没有一些出行，比如暑期旅游的计划呢？
6: 后面的话这个可能后面看时间安排吧，具体情况具体看时间怎么安排。对，
5: 按照看情况来。
6: 对，是的。
5: 好嘞，哎，这位大哥您贵姓啊？
7: 免贵，我姓。

0: 高。
1: 啊，怎么样？现在此时此刻的感觉，快考完了。
0: 感觉忐忑中带着惊喜。
1: 嗯，
0: 对，也带着憧憬。
1: 嗯，
0: 是的。
1: 对于孩子有什么样的期望，或者说想跟他说些什么呢？
0: 对孩子的期望就是什么呢？哎，作为家长来说吧，就是高考落幕了，12年的风雨兼程，
1: 嗯，
0: 终于到站了。嗯，反正对孩子想说一句，愿你卸下重担，自在前行，未来还是要闪闪发光的。
1: 嗯，那这个暑假有没有什么计划？比如出行啊，或者给他什么一些奖励，或者犒劳他一下什么的？
0: 嗯，计划我们家长是有，还要最终要征求孩子的意见，
1: 以他为主，
0: 对对对，
1: 看他想做什么，
0: 对，是，
1: 总之就不管考成什么样，他还是要勇敢的去做自己。
0: 哎，是的是的是的，勇敢做自己。
1: 好，谢谢。
0: 好，
2: 对于孩子和家长来说呢，最起码是卸下了心中的那块石头。我看到我的同事思晨在高考过程当中啊，就在今天下午高考过程当中，也和一位家长啊，就是回顾这3年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3: 这3天都是来送孩子吗？
4: 是的，
3: 每天都来送，
4: 每天都来。
3: 啊，那就是因为我知道这个孩子这3年学习也非常的辛苦，就是作为妈妈，然后也付出了很多。你是怎么看待这3年的这个陪读的生活呢？
4: 嗯，累，但是感觉还是蛮幸福的。
3: 嗯，
4: 因为孩子们一路走来，就是。
3: 对，很辛苦。
4: 对对对，一路走来很辛苦，但是也有很甜蜜的地方。你比如孩子取得成绩了，就是我们都很开心。
3: 嗯，
4: 我们家反正不是普通高考，还有艺考。
3: 嗯，
4: 艺考也挺辛苦的。
3: 嗯，那就是艺考的那个上考的那个成绩怎么样呢？
4: 艺考挺好的，艺考全省反正3多名，还挺好的。对，然后考完以后又去到六安区那个去参加文化课，培训
3: 集训
4: 成绩也蛮好的，反正。每个模考都在进步
3: 啊，都在进步。
4: 对，最后一模考到年级前5。
3: 啊，
4: 所以对，
3: 看到进步是一件很好的
4: 事情。进步，对，所以孩子还是蛮有信心的。
3: 啊，那今天晚上结束了以后，孩子有没有给你透露过他有哪些就是安排呢？
4: 有，第一天考完试就跟我讲了，妈妈，我那个考完试了，去焗个头发。以前中考的时候就跟我讲过，我就没有同意。反正现在大了嘛，已经18岁了，我同意了。就是也对他是一个激励考试，他心情好嘛，他考得也好。
3: 是，那最后有没有什么话想对孩子说呢？
4: 就是妈妈已经陪了你整整18年了。最后的路要自己走了，上大学。反正也不能够上大学就是放飞自我，还是要是这个阶段还是要努力学习的。反正这个就靠自己了。
3: 好，谢谢。
2: 其实无论最后的结果如何，但是呢，对于参加高考的孩子来说呢，从某个角度来说，你们都是很棒的哈。所以无论考了多少分，能不能去心仪的学校，其实不用担心。对于家长也是如此，他能去的地方一定会给他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其实有些时候高考的奇妙之处就在于，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如愿以偿，而是在于其中的某种阴差阳错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热线3131162和3131163。
5: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6: 嗨，大家好。
5: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7: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8: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5: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要不要过马路呢？过马路很绕，逆行可以直接到，而且过了马路也不一定准时，准时了也不一定能挣钱，挣钱了也不一定能攒下，攒下了也不一定找得到女朋友，找到女朋友了。

0: 啥都不一定，但逆行一定不安全。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给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4: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我们今天呢还有一个互动话题啊，有一位市民在咨询一个问题，说呢他是在网上看到一辆车2026款的，也就是最新款的特斯拉 Model 3。这辆车呢只是轻微碰撞啊，这也是对方的描述啊。但是售价是多少呢？售价只需要13万。所以他心里也没有谱啊。第一个呢，他很感兴趣的就是这个价格，价格确实很低。因为像特斯拉 Model 3的话，

它的价格官方售价呢大概呢是在23万到33万之间，所以但是这款车它没有说具体的配置啊，对，只是说呢是轻微碰撞，售价呢只要13万，你看比最高售价便宜了20万，比最低的新车售价呢便宜了将近10万块钱，所以呢对这个价格它非常非常的感兴趣，但是呢心里也是有些忐忑啊，大家都知道便宜没好货，这是他的第一反应，所以呢也想了解一下像这样的车到底能不能买。我不知道各位啊，您对网上二手车的销售您知道有哪些猫腻吗？因为现在这网上的二手车销售它有很多的平台，有很多的渠道，有的呢是一些这个所谓的大品牌大的平台在做一些销售，但是现在呢也有通过一些小视频，甚至呢通过一些二手的交易网站去挂的一些信息。我随便查了一下啊，这是某二手交易平台挂的车辆信息，比如说2025款的特斯拉 Model 3，它的描述呢就是轻损车，轻损车啊，明天进行拍卖，10点开拍，起拍价格是多少呢？也是13万。还有2024款的奥迪 Q4 啊，它的描述也是碰撞车辆，明天开拍，起拍价格53万，奥迪 Q4 啊，2024款啊。还有2026款的特斯拉 Model Y， 描述也是碰撞，车辆呢挂牌是苏 B 牌照，它的起拍价格17万2000块。这都是一些这个二手平台挂的一些车辆信息，而且我看了一下，就特斯拉好像还比较多一点，当然我在想肯定是和它的市场的保有率有一定的关系，是不是和它的车辆的维修价格也有一定的关系，因为我看了都是碰撞车辆，碰撞之后你比如说你是全责车对不对，那车主可能要考虑啊，我的修车价格维修价格比较高，那我不是直接把它给卖掉啊。好，像这种车能买吗？稍后我们也来梳理一下我们的网络互动平台啊。同时呢沉默是金呢刚刚发来信息，他说呢罗磊你好，他今天早晨走的凤阳路和延安路的交口，他说呢这边的标线呢没有做任何的调整，还是涛声依旧，还是直行道啊，他说不知道下午到底有没有改，有没有调整的问题啊。我不知道各位下午走这边了吗？凤阳路和延安路的交口，因为最右侧因为修路的原因把最右侧的右转车道是改为了直行车道，但是呢现在右转是有条件了，地上呢还是直行标线，所以让很多右转的车很忐忑我到底能不能走的问题，也让大家很担心如果我走了你拍不拍我的问题。我个人理解没有关系啊，但是呢大家依然希望我能够名正言顺的走啊，对不对？你要给走你就改，而且有走的条件了你为什么不调整，对不对啊。很快大苹果发信息过来了，说那边还没改，他刚刚呢是从那个路口过来，没有看到有人对这边呢进行任何的调整。这样吧，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吧，是不是因为当时我们在采访施工方的时候呢，施工方非常明确的表示说呢确实是他们进行的调整，但是呢根据之后的交通组织方案，这边的这个变化还是很大的，包括像这个延安路和凤阳路的交口，根据他们手上的所谓的交通图，以后如果在这个路口有北向南的方向，它可能还具备左转条件了，也就是说呢凤阳路是不是以后这一段它不再是单向通行了，都有可能啊。好的，虽然孙先生啊发来信息说呢昨天呢走的是凤阳路，从圈堤路到龙河路这一段呢已经是开通放行了，本来的工期呢我们所了解到的是到6月30号，当时封的应该是从马村路开始一直到圈堤路，但是呢考虑到这个高考的学生的通行需要，所以这边呢也是加紧工期，首先是贯通了圈堤路到龙河路这一段，应该是整个机动车道都具备了通行条件，好像接下来呢很快将会呢对龙河路到马村路这一段呢将会呢进行沥青的摊铺，应该是力争

0: 俗称的叫解放路，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啊。那据了解呢，现在呢也正在跟交警部门在研讨接下来的这个封闭和施工方案。好的，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交警

0: 为了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宇宙排行第三。两面车流风驰电掣，速度可不慢，天不怕有地不怕，你是见空就钻，更有甚者横穿马路还在看手机，边走边玩沉浸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明明出现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1: 别拿生命开玩笑。
2: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3: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2: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5: 我们今天说到有一位市民张先生的咨询一个问题啊，他在网上呢看到了一辆2026款的特斯拉 Model 3，网上的描述呢只是轻微的碰撞，但是呢售价呢只要13万，但是他也没有说到哪个平台，我是随便找了一个平台啊，我刚刚随便找了一个所谓的二手物品交易平台。现在二手物品交易它不仅仅是小件东西啊，包括这样大件的东西也有。我们刚刚说的市民张先生呢，他看到这辆车呢售价呢只要13万，但是呢现在2026款的特斯拉的 Model 3呢，它的官方售价是多少呢？23万到33万，便宜了那么多啊，所以他心里呢也是有些忐忑，到底能不能买的问题。首先一群的高先生就说了，他说想巧必上当，不想巧就没有这些事儿。勿忘心安098发来的信息，他说个人认为啊，网上的套路还是比较深的，如果说你去买二手车，最好去到实体店。还有一位叫车之眼的朋友，他说呢网上呢也是实体挂上去的广告，最后呢还是要到实体去提车，现在还真的不是。现在呢出现一种什么情况呢，就是他比如说我楼磊，我在蚌埠市二手车市场我已经混得很熟了，我可能也没有任何的实体店，但是呢我能够掌握很多的信息，各家的这个车辆信息，比如说我在群里我能看得到，因为有各式各样的群嘛，我天天在群里我也不吱声，看到相关的一些低价信息之后，我直接进行搜集之后直接挂到网上去。其实他挣的是什么呢？他挣的就是那个差价，我只是一个个体，你知道我是谁吗？你也不知道，对吧？比如说好，我把它挂到网上去了，你看中了，对吧？车之眼你看中了，对方就是我看到别人的信息是10万块钱，我挂个11万你看中了，我挣的是什么？我挣的就是其中的这个差价。现在网上的这种销售情况很多的，并不是说你看到的东西都是来自于二手车实体店的东西，可能就是一个个人从各个信息渠道所搜集到的信息。好了，时间关系，我们这边先进半点，稍后回来。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4: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皮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感谢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的饮用水。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3: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1: 在这里听见信任，
2: 大概这个1223微信怎么下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1: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哈。
6: 出发时放个路况，别按路。
1: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各位车友发来的信息啊，我看大家的这个意见非常一致啊，就是劝这位张先生啊，像这样的车千万千万不要碰，为什么呢？太便宜了。因为对方呢描述的只是轻微的碰撞啊，但是售价呢只要13万，而且呢是一款今年的啊，今年新款的特斯拉的 Model 3啊。你猜我哪个发来信息说呢这辆车绝对不是轻微的碰撞啊？他说呢二手车贩都捡不到漏啊，普通的消费者你想都别想。他说呢就是用低价来吸引你，让你以为是捡到漏了。这些车呢，有些车在进修之后，这样的车很难被普通的消费者发现，尤其是普通消费者，你没有技术，没有专业的设备。他说呢专业的鉴定机构有些时候都会存在失误的问题。向上人生路就说了，二手车市场啊，尤其现在二手交易平台的这样的一个二手车交易渠道，水太深，深到什么程度呢？刚刚有位朋友就说了，这是千万不要冲黄灯。他说呢，二手车水深的，你套两个游泳圈，你都得往下沉。而且说，他说看过这么多自媒体卖这个二手车的，没有一个说实话。当然呢也有朋友发信息过来， I love 就说了，他说呢这个现在二手的油车啊确实很便宜，有的车况呢还非常好啊，价格还非常的公道。同时也提到二手车的车贩会的太多，套路太深，他说呢连自己人他都敢骗。我这边呢还有一个收藏，这是在去年的时候呢，这是杭州吧一位二手车经销商在我们蚌埠市也是在二手市场淘到了一辆宝马车啊，这辆车被运回去之后发现竟然是一辆泡水车，这就等于是什么呢？同行被同行给骗了。
8: 泡水车上条视频发布以后才一天多的时间就已经被人举报限流下架了，我还接到了匿名的电话让我注意人身安全。这个事情远没你我想的那么简单，大家呢肯定都很好奇，你一个做二手车的你还做了这么多年，你怎么会被骗？我也觉得不可思议，所以呢我今天把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完完整整的给大家梳理了一下，这个视频可能会有点长，以我自己上当受骗的亲身的经历给各位二手车的同行包括咱普通的老百姓敲响一个警钟，让大家不要再去上当受骗。这件事情是这样子的，今年的4月份呢有一个杭州的中介把这台宝马 X5 包给了我，告诉我这台车呢它是原版原漆零事故零出，并且把这台车的维修记录、保养记录以及第三方的检测都发给我了，检测报告显示也没有问题。出于呢对于这个同行的信任，我就没有再去重新查一遍记录，这是我的问题。所以呢约定好了价格，因为这台车呢

0: 在安徽省的蚌埠市，杭州的中介呢，他就拉了一个群，把这个安徽的中介还有负责签合同收款的这个人都拉进了群里。我就派了我的小助理去安徽省的蚌埠市，负责交接这台车，把这台车给我开回来。我的小助理呢是第二天坐高铁去了安徽蚌埠，车子当时是在车管所交易的，对方呢他是没有二手车的展厅的，这也是咱们同事去了以后才发现的。更奇葩的是，负责签合同收款的这个人，他叫张某，并不是车主本人，但是呢他有这个车主的售卖过户委托的授权书。当时这个事情我就有点奇怪了，我在想，你不是车主本人，你为什么会有这台车？张某他给到我的回答是，他自己是做这个工程的，然后这个车主呢是因为拖欠他的工程款，把这台宝马的X5呢抵账抵给了他，这也说得过去，毕竟人家也有原车主的这个授权书。我当时担心的是，这台车会不会在过户的过程当中存在什么手续的问题，或者有什么的经济纠纷，所以呢我就先给这个张某打了20000块钱，就算这辆车的定金，并且呢把合同也给他签好了，如果这台车存在经济纠纷或者有事故火烧调表泡水，那么是要退车退款的，有合同在，定金打了，接下来这辆车也顺利的完成了过户。所以呢我就把这辆车的尾款50万1800打给了这个张某，这个事情就让完成了。办理这个手续的同事呢，他就把这辆车从安徽的蚌埠开回了杭州，也就是我的展厅。因为我展厅里面售卖的每一辆车，在上架售卖之前都要经过我自己公司内部的就6到400多项的检测，检测没问题以后才能进行准备洗车，然后定价，然后再卖。就在咱们的复检师检测的过程当中，发现了这台车的情况有点不对，有可能是台泡水车，检测师傅呢就调取了这台车的记录。这个结果出来，让每一个人都大吃一惊。他的出险理赔金额有24万7000，就一个全损的泡水车。为了确保这个车况的万无一失，咱们还把这辆车呢又做了一个第三方检测，检测报告出来 R 级泡水车。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实锤了，它就是一台泡水的宝马X5。据我们检测师给我的反馈是，这是一台精修的泡水车。你没有很强的检测的工作的经验，或者你没有把它车辆顶起来进行全方位的查勘，你是很难发现的。这个时候我心里就有一个不好的预感了，我有可能被骗了。我第一时间联系了这个杭州的中介，杭州的中介呢就把他跟上一任安徽的中介所有的聊天记录拉给我看了，这台车的维修记录、保养记录，包括第三方的一个出险记录，都是安徽的中介发给他的。当我们发现这是一台泡水车的时候，这些链接根本就打不开了，都是人工 AI 合成的，都是假的。还好我们当时有签合同，我又给这个安徽的中介取得了联系，安徽的中介给我的反馈是，维修保养记录包括第三方的检测都是别人发给他的。我说你有聊天记录可以证明吗？他说没有，这个事情他也不清楚，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情。我又联系了这个负责签合同收款的这个张某，我说你这台车我们检查出来是台泡水车。当时接电话的，
1: 大家听到没有，就是在描述这个事情的人呢，就是杭州的一个二手车销售商，他是在我们安徽蚌埠啊，就是收了一辆车，是一辆这个宝马车，收回去之后，而且呢对方呢还给他提供了第三方检测机构的检测报告，但是呢这个检测报告呢它是一个电子报告，就是极有可能是造假，对，就是 AR 生成的这样的一个电子报告，对，所以他看到电子报告之后呢就相信了这个事情。但是呢当他去做复检的时候呢，发现这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泡水车。那接下来的维权非常困难，为什么？对方不是实体店，像我刚刚说的，现在有些人做什么生意呢，他就是在各个渠道各个微信群去搜集一些信息，他看到一些这个就是车辆信息之后，因为他也是相对来说比较业内的一个人士，他会做一个判断，就这个车好不好卖，能不能卖得掉，大概能赚多少钱，他就在这个基础上比如说加价1万2万，然后呢再拿到别的平台去做销售。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极有可能产生各式各样的猫腻。所以我们刚刚说的杭州的这个二手车经销商他就被骗了。好的，各位，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类似的一些经历啊，或者说您觉得如何能够避免在二手车交易过程当中上当受骗啊，各位有没有一些建议，也可以继续发来信息啊。

0: 我看到刚刚呢，就是青鸟之间也发信息过来说呢，特斯拉呢是一体压铸的，有些时候呢看起来是什么皮外伤，实际上呢梁头都有可能断了，不能说修不好，只能说呢基本不能修。还有一位业内人士啊，我看了一下，好像是三群的朋友吧，有一位叫过敏的朋友，他对特斯拉特别特别了解，我看了一下他给我发的一些截图啊什么的。首先呢，他有很多的群都是关于特斯拉的群，比如说是特斯拉 YL 俱乐部、特斯拉黑粉群、特斯拉车友会、全国车友三群、安徽特斯拉车主大大们等等等等，这都是他发过来的信息。他就提到一个问题啊，他说呢，像这种车怎么可能切微事故卖13万，他说你准备车贩子贴钱吗？啊，他说呢，你看像这个特斯拉 Model 3这款车，如果只是轻微交通事故的话，可能它的价格是在多少呢？是在20万左右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这位朋友呢，关于这个特斯拉呢，就是分析啊，还是很多的，我觉得还很有价值。这样，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后回来。
1: 但是这50多万跟你们的。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给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4: 红绿灯方向盘，
1: 红绿灯方向盘。
5: 楼雷报个路况，涂山路货车挡道，刚开始挡。请有条件的绕行。
6: 好的，非常感谢微信当中的沉默诗经给我们发来的信息。同时呢，在我们的微信二群啊，木易也发来同样信息，提到了涂山路现在呢火车挡道，涂山路目前火车挡道。提到二手车交易呢，刚刚孙先生呢发来信息，在昨天的时候呢，他看到了一个维权直播，有一个车主呢买了辆奥迪新能源，才过去了几个月的时间，就出现了很大的质量问题。当时呢，他想退车和换车，但是呢，车厂不愿意，只能给他维修。他说：“你看，像。”当时呢，这个主持人给的建议是什么呢？他说像这样质量的车，你修好之后开着也是不太放心啊，那最好就是把它给卖掉。他说你看，如果卖掉的话呢，就是进入到了二手车市场。他说别人开着这辆车也是一个定时炸弹啊。包括呢，在我们的五群千万不要冲黄灯也说到，他说呢，前几年下大雨，琥珀花园地下室被泡了那么多的车，都卖给谁了呢？是不是也流到了二手车市场呢？所以你要是购买二手车的话，对于那种极为便宜的车，我觉得你肯定要打上一个问号啊。如果说呢，你要想卖二手车的话呢，最好去到实体店，最起码你找后账，你能够找到人。还有呢，现在很方便，因为现在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平台，刚刚有几个朋友也有建议啊，比如说什么什么什么查博士啊，最起码我到 4S 店去查维修或者是保养的记录也可以啊。但是呢，你如果要是在外地购买二手车，尤其是在网上平板车拉过来的那个车，更要注意。我们刚刚不是说吗，那种电子的第三方检测机构的检测报告也有可能会作假，就你一定要能够追根溯源，但凡是不能够追根溯源的东西，千万千万不要相信啊。所以呢，给这位张先生的建议就是，这个车你就尽量不要碰了。他想碰的是一辆2026款的特斯拉的 Model 3，因为他在网上，而且是一个，它不是一个正规的二手车交易平台啊。对，当然二手正规的二手车交易平台也不是100%都没有问题啊，它只是那个就是二手物品交易平台，现在也有挂车辆挂这个车辆信息的，他看到这个车他很心动，这辆车呢只要13万，

但是官方售价呢是23万到33万，就是很便宜嘛，便宜了十几万块钱。所以从目前大家所回馈的信息来看，这辆车你尽量不要碰。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林俊杰的一首《美人鱼》，歌曲的灵感呢是来自于安徒生童话《海的女儿》。其实有非常多的华语乐坛的作品，他们的灵感都是来源于童话。除了《美人鱼》，来自于《海的女儿》，像王菲有首歌叫《流浪的红舞鞋》，也是安徒生的童话《红舞鞋》的再改写。包括萧敬腾有首歌叫《王子的新衣》啊，这个是改编《皇帝的新衣》。那接下来和大家听到这首歌曲呢，这个曲是来自于戴佩妮，也是来自于童话里的灰姑娘辛德瑞拉，唱的就是那个灰姑娘。可能每个女孩的心中都有一个灰姑娘的梦吧。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

位都有不一样的台号，顺着台号呢就会说出你点的歌，然后你要到舞池旁边的一个小舞台去演唱。那个时候大家唱什么歌呢？有童安格的歌，对吧？还有梁艳玲的这首《像雾像雨又像风》。

梁艳玲的像雾像雨又像风，如果经历过那样的年代，一定有人在你的歌声里翩翩起舞。无论我们年轻还是慢慢的成长，其实一直都愿意和音乐在一起。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我们听许巍《那一年》。

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这位歌手是在《蒙面歌王》的节目当中翻唱许茹芸的这首《如果云知道》的，虽然说是蒙着面唱的，但他的声音太有辨识度了，所以我们一听就听出来是孙楠，对吧？当然这首歌他的创作者呢是纪中平，他自己也有演唱过这首。最初呢其实他就是以歌手的身份进入到歌坛的，是在1979年的时候，他的第一支单曲叫做《匆匆》。那在87年的时候呢，他就开始更多的精力转移到幕后了，后来写下了像《解脱》《悬崖》《爱一个人好难》等等这样的一些作品。纪中平现在的妻子呢是陈明真啊，两人非常幸福地抚养着一对双胞胎儿子。那说到纪中平，很多朋友还是会想到许茹芸，刚刚这首云如果云知道也是许茹芸非常知名的代表作之一。就是刚刚这首歌1995年的时候是许茹芸发行的第一张专辑讨好，当时的销量呢是非常惨淡的，后来呢许常德就把纪中平的

范玮琪所带来的最初的梦想啊，今天呢是6月9号高考的第三天，也是把这样的一首充满能量的歌曲送给所有的考生朋友。其实世界上没有那么多的天赋异禀，优秀的人总是努力的翻越山岭，希望你们知道，最终使你脱颖而出的是持之以恒，是真正坚持做一件事情，时间也会看得见。你是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这是来自于林子祥的一首感谢，当我们对生命充满更多的感谢，你会成为一个很温暖的人。曾经听林子祥真的汉子男儿当自强这样的歌，掷地有声的男儿气概啊！刚刚这首感谢也让你体会到了他丝丝入扣的细腻和深情。这里是岁月如歌，希望这是你忙碌时候的舒缓，闲暇时候的陪伴。

非常著名的一部电影《泰坦尼克号》当中的主题曲，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叶倩文版的粤语版本的演唱《寄我心弦》。那继续听到的也是一部电影当中的主题曲《我的野蛮女友》当中范逸臣所演唱的中文版主题曲《I Believe》。

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刚刚一首不必在乎我是谁，是李宗盛他重新演唱写给林忆莲的一首歌曲。这里是岁月如歌，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林忆莲的歌声。有多少歌迷是在林忆莲的一张 Love Sandy 当中去好好的了解自己的？那下面呢，我们就会听到这张专辑当中所收录的一首《知难不退》。这首歌就是在 Love Sandy 当中啊，也是他林忆莲加入到滚石唱片之后的第一张专辑。这张专辑的风格还蛮统一的，并没有展现十分多变的他。专辑当中的每一首歌呢，也没有舞曲的风格，没有那种啊中国风格的那种小调，都是中慢版的。就是这张作品缔造了空前的销售记录，仅仅在中国台湾的销量就达到了80多万张。很多人是靠着林忆莲这张专辑当中的不少好歌，走出那段灰暗的日子的。我们听这首《知难不退》。

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这是在乐坛有一点大器晚成的迪克牛仔，我们听到的一首《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啊，虽然说是翻唱的一支作品，它的原唱是黄仲坤，但正因为迪克牛仔的演唱，才让这首歌真正的家喻户晓。今天岁月如歌的尾声呢，我们要听到的这位歌手呢，是曾经被迪克牛仔所发现，然后通过一些热门的音乐比赛，从黄大炜的手中接下了最佳主唱奖的杨培安。后来呢，他又在内地的一些综艺节目的舞台呢，被更多的音乐人和歌迷所知晓啊。他的音域横跨三个八度，所以也有人称他为是铁肺王子、高音之神。今天岁月如歌的尾声，我们就来听一听杨培安的一首《我的骄傲》。我是甘露，今天就陪你听歌到这里了。那祝福你有情歌一样美丽的心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你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中老年听友注意了，只要您眼睛不舒服，请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的升级版蒸汽眼贴。
3: 没错，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直接体验50元的好视力中老年升级版蒸汽眼贴。
2: 6:30之前购买，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00，
6: 老伴儿就剩一包了。
1: 没想到好视力眼贴，
7: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0: 清晨的阳光唤醒城市的活力，早高峰的忙碌拉开新一天的序幕。
1: 早上好，这里是充满活力的早高峰，
2: 欢迎和我们一起在音乐与资讯中活力满满的开启精彩一天。早安，
0: 早安，
2: 梦谷。

0: 束了，我们恭喜所有的小朋友们顺利的完成了今年的高考。
1: 是，也给自己这个十多年的学习生涯画上了一个
0: 逗号。
1: 我也想说，不能是句号，画上了一个，要不就是破折号，
0: 要不就是一个逗号哈。
1: 对，接下来还有人生很长的路要继续兼程啊，往前走。
0: 昨天下午啊，在这个高考的铁中考点，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
1: 怎么说呢？
0: 真的，家长来这个接孩子考完最后一场考试的这个心情，大家都能理解。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每家每户也都有了自己的想法、设计以及创意。那有的家长是带着孩子最爱吃的零食，有的家长是捧着不管是一朵花还是一束花还是一捧花，然后都装满了对于孩子的爱意。
1: 是，
0: 但是在这个花中呢，又有各种各样的创意，
1: 又有一些小文章。
0: 对，有的是自己手工制作的，有的是把这个非常好寓意的211块钱、985块钱，整齐的码在这个花里边。
1: 那这捧花得抱好了。
0: 那真是要挂好了。还有在这个一捧鲜花里边放上最新款的手机。
1: 哇哦。
0: 然后还有打这个人形立牌的，比如说
1: 仪式感拉满了
0: 王安宇的小公主，
1: 哎呀，
0: 然后张凌赫的小公主。
1: 你要这样讲，我就还挺想重新高考一次。我就参加最后一天下午的
0: 弟弟妹妹们哈，都拉着横幅喷绘，然后就在这个门口人形立牌的等着自己的哥哥姐姐，然后来结束。
1: 大家真是很赶哦，
0: 全家齐上阵。我的天哪，就这个事情真是让人觉得我既感动又觉得很温馨，我觉得也很好笑，
1: 玩的真花哨。
0: 是，你看我们有一个听友，他们家开着是那个比较长的，像是那个 Mega 那样的车型啊，整个车上面拉了一条横幅，还有兄弟两个人拿着那个杆，然后左右撑起一个大横幅。
1: 哪个听友这么社牛？
0: 所以啊，你看这都是对于孩子然后在这12年学习当中的这样的一种就是表现吧。
1: 肯定。
0: 对，肯定。
1: 终于可以放松一下了哈。那接下来的等待这个高考出成绩之前，孩子们可以撒欢了休息休息。昨天我看视频当中，就是有的孩子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啊，我现在最想做什么，我就想好好睡一觉。然后也有孩子呢处在比较亢奋的状态当中，想要和已经和自己的兄弟、自己的小姐妹们已经约好了接下来几天的一些计划。不管怎么样，大家安全是第一要务啊。
0: 然后问到昨天很多的这个孩子们高考结束后第一件事情是干嘛，说今天晚上回家焗头发、烫头发。
1: 焗头发？
0: 对，
1: 你这个词用的真老道。
0: 他们自己说的，我也不知道焗跟染是什么区别。
1: 就焗头发。
0: 好，那高考已经结束了，希望孩子们在这接下来的这个日子当中啊，能够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那今天外边依旧艳阳高照，大家在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晒啊。那我们来说一下安徽高考的查分的这个时间哈。那我们安徽给出了查分的大致时间范围，那安徽省公布的2026年的6月教育招生考试月历显示，将会在6月下旬，然后公布高考的成绩。
1: 是，孩子们怎么说，还有这半个月的时间呢，可以好好的来放松一下。
0: 是。好，在节目进行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啦。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说到的话题，我们也做回孩子啊。我们今天来说一说在你成长的记忆当中让你印象深刻的动画片。我们也给大家就是总结了一下一些动画片制作的引进的播出的背景故事，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你知道我们国家引进的第一部动画片，不是我们国家自己原创的，我说引进的第一部动画片是什么，大家知道吗？
1: 是什么呀？
0: 问问大家。大家知道我们国家引进的第一部动画片，
1: 微信的公众账号可以把你的答案发给我们啊，那看看大家能不能够答出这道题哈。我们国家引进

0: 第一部动画片是什么？关注凤舞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回复三个数字666，你就能够收到主持人的二维码，就可以扫码加群了。同时呢，在早间我们的完美甄选商城当中，今天依然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套和备货量已经不多了啊。如果你也有熬夜刷手机、吹空调很频繁、皮肤又干又暗沉的情况，可以考虑来用它帮你回复肉眼可见皮肤弹嫩透亮的状态。而且呢，干燥粗糙也缓解了不少，尤其是在对于暗沉泛红屏障受损之后，很多老粉都把它当作日常维稳的精华来用。这次是618的超值福利，买50毫升的小棕瓶正装，再送4瓶15毫升的小样，相当于是花一份钱到手整整110毫升，还赠送精美的礼袋。专柜50毫升的这样的一瓶正装就要上千元，今天直降大几百，全套只要399，老客朋友闭眼吞，这个价格划算下来每毫升几块钱。需要注意的是，618限时破价，仅有前30名的这个名额啊，卖完随时会恢复原价。我们承诺的是商城在售所有的东西都有正品保真、支持鉴定、假一赔三、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同时呢，还赠送给大家运费险和7天无理由退换的服务。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的公众账号当中搜索"蚌埠广播"，搜索"蚌埠广播"，发送数字一，你就能够看到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套盒的链接了。下单之前记得添加客服的微信，还有30元的优惠拿到手。那这样的一个110毫升的套盒，到手只要369。
1: 在节目进行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想问大家，您知道我们国家引进的第一部动画片是什么吗？然后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哈，看看谁能够答对。好，今天我们来说到的是在你成长过程当中让你印象深刻的动画片。瑟斯峰阿伟说耶、yeah，这个字应该念鼹，鼹鼠的故事。
0: 这个是属于对我来说是一部我听过但我没看过。
1: 我也没有看过。我看过，我一开始
0: 是不是也没有什么台词啊？
1: 他没有什么台词。对，他没有什么台词，但是都是靠这个细节呀，然后这样子来的。然后有朋友说啊，阿拉蕾说，刚才送孩子在车上听到那个接孩子的搞笑的，我就说让他爸穿旗袍去接他，他说我也可以自己回来。孩子说我也可以自己回来。
0: 孩子说大可不必让我这么早就登上那种民生新闻的头条了是吧。
1: 哎，但是我跟你讲啊，要如果真的是爸爸来穿旗袍的话，这个事情也很有趣吧。昨天那个女孩说，那个王安宇的小公主说你大大方方的拍，我说你干嘛不好意思拍啊？这万一拍到了被王安宇看到了，说人家还回复你嘞。那张凌赫的
0: 那首先得发在社媒上，然后艾特一下，对，
1: 发到超话里吧，
0: 艾特一下他们本人。但我设想了一下哈，如果说是我的话，让我爸穿旗袍去接我，
1: 那画面太美我不敢看，
0: 我也可以自己回家。我不大能接受。
1: 好，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话题，让你印象深刻的动画片有哪些啊？然后我们来看看大家都说了些什么内容。归小孩说，我记得好看的动画片有马丁的早晨、魔笛奇遇记、鸭子侦探。他说的是三个，其实都不算是特别主流。我这三个里边我只看过两个。
0: 鸭子侦探是那个姑妈，是吧？
1: 对，那个还有点吓人。
0: 对对，他有的那个故事还有点吓人。
1: 对，马丁的早晨很好看。
0: 我没看过。
1: 马丁每天早上醒来都会变成不同的人。
0: 哦。
1: 就不同的身份。魔笛奇遇记，花衣魔笛手的故事吗？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故事啊，这个花衣魔笛手这个故事也挺吓人的。我小时候童年阴影的童话故事里就有这个花衣魔笛手。就那个他把那个全城的老鼠都给杀了，然后后来那个城里的人忘恩负义，然后这个花衣魔笛手然后就把全城的小孩都给带走了，小孩带走了。我觉得这是我童年记忆当中一个比较可怕的一个童话故事。另外一个就是那个蓝胡子，
0: 也是在这部动画片里面的一个章节是吧？
1: 不，蓝胡子的故事也是那个一个童话故事啊，就那个男的娶了，那男的那个蓝胡子娶了很就娶了一个女的，他说啊，我这房间里面这个房间里面堆满了黄金，那个房间里面堆满了宝石，那个房间里面堆满了珍珠，还有堆满了美食，还有堆满了衣服，你每个房间都可以进，唯独这个房间你不能进。
0: 然后他就对那个房间产生了好奇，
1: 对，他就把钥匙给他了，他就把那个钥匙给他了。然后这个女的一开始还没有，但是时间久了以后，他就
0: 难免按耐不住好奇心。
1: 然后他又打开了，然后那房间里面全部是那个蓝胡子之前死去的老婆
0: 啊！
1: 哎妈，吓死我了！好，今天我们说到的是让你印象深刻的动画片啊。黄瓜大佬顾不了说葫芦娃、希瑞、佐罗、唐吉诃德还有圣斗士星矢。好，大家对于您哪个动画片的印象会比较深刻呢？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吧。
0: 是，刚才我们也问到大家一个问题哈，大家知不知道我们这个中国大陆正式引进的第一部的动画片，第一部动画片
1: 对
0: 是什么？这个我觉得应该可能要比我年纪稍大两三岁的朋友会知道吧。反正我看的第一部动画片不是这个。
1: 我跟你讲，中国大陆引进的正式引进的第一部海外动画片，是这个。这个

0: 这答案不就呼之欲出了吗？
1: 铁臂阿童木。
0: 嗯，
1: 这是我们国家在1980年由央视引进，是中国大陆正式引进的第一部境外的 TV 动画，也是由卡西欧公司赠送换播广告，开启了日漫引进的先河。
0: 嗯，
1: 我小时候其实是看的不是特别的多，
0: 我也不是，我是
1: 真的就有点久远，我后来看的都是重制版的。
0: 我不知道看什么版本，反正不是最开始引进的，但而且我知道这个卡通形象的时候都已经是我长大不少了。
1: 是，但他这个就是你说钢铁侠是不是照着他来的？
0: 钢铁侠也可能有参考吧。
1: 我觉得就是漫威在做钢铁侠这个角色当中，我觉得一定是参考了阿童木吧。
0: 哦，
1: 对吧？
0: 只不过一个是 Q 版的动画版的，对吧？
1: 对。嗯，不知道有多少朋友看过这个铁臂阿童木哈。
0: 嗯，
1: 就是一个科学家然后发明出了一个机器小男孩，这机器小男孩十万马力七大神力，就那个手指能放激光，就然后那个脚
0: 就跟踩了火箭似的。
1: 对，你知道吗，他的这个作者啊，手冢治虫，
0: 嗯，
1: 你知道他是怎么就是怎么
0: 想到创作这部作品的？
1: 不，你知道他是怎么就是

0: 就是走上了做动画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你知道吗？
1: 怎么呢？
0: 他是受到了谁的影响？
1: 嗯，
0: 他是受到了他是看了我们国家万氏兄弟的美术长篇《铁扇公主》之后，启发了他创作这个动画的这样的一个想法。
1: 哦，
0: 哎，手冢治虫这样的艺术家是受到了我们的那个《铁扇公主》的这个影响，因为你知道，其实咱们国家其实有动画，其实倒是挺早的。
1: 嗯，
0: 然后我们因为我们国家的这个文化氛围又比较的这个深厚，底蕴又比较深厚，
1: 嗯，
0: 所以我们创作出来的这个动画机，这种想象力呀、啊，这种文化体系呀、啊，
1: 还有一些神话故事的传说在其中。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就很大的震撼啊！那、嗯、他看了这个《铁扇公主》这个动画片以后，觉得哇，我以后要做出好看的动画。
1: 所以于是乎，他创作了《铁扇公主》的一个番外兄弟篇，
0: 《铁臂阿童木》
1: 哦，对对，
0: 反正都是铁的，
1: 都是铁家的老铁家，
0: 都是老铁家的感情。
1: 当然说到这个，我倒是有印象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上海电影美术那个制片厂。当年有一部动画片说十二生肖的，
0: 你妈的吓死我了，我想怎的，这也是我童年阴影。
1: 哎，它里面有，就对，它里每一集都是关于这个生肖的故事，它为什么会成为
0: 这个生肖，为什么牛年是牛年，蛇年是蛇年，
1: 为什么要用这个动物来纪念它，当做我们的生肖，它这几个故事，但是它每一个故事我印象深刻的都是
0: 有一个蛇被扯断了，
1: 最后那个我倒印象不深了，就是
0: 几次撞树撞死的还是怎么死的，
1: 反正就是为了守护百姓，
0: 就每一个动物死的都好惨，
1: 对对对对，最后都是舍身取义的那种，为了大家牺牲了一个动物，
0: 对，
1: 然后人类为了纪念它，于是乎就有了这十二生肖。然后我就记得好像每一个那个篇章结尾的时候都会把这个生肖给他
0: 讲一下，这个属这个生肖的人他有什么样的性格，
1: 性格特征完了之后，然后这个动物那个在动画片里面的这个小动物就会变成一只剪纸
0: 对
1: 吧，
0: 对对对对，
1: 变成一个剪纸的形象，
0: 搞得跟《封神演义》一样，
1: 又充分不仅有神话故事的寓意在里面，又展示了我们中华的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手工技艺，
0: 对，剪纸艺术、生肖文化，
1: 对，都涵盖在其中。除了有一点，就我觉得那个人物形象相较于现在来说其实是有一些刻板的，
0: 有些抽象，
1: 对。
0: 好，我们来看看韩叔啊，他印象最深刻的是樱桃小丸子，
1: 嗯，
0: 国语小孩说数码宝贝，
1: 这都是我认真追过的。我当年看数码宝贝的时候，看到最后那一集的时候，那个美美
0: 飞帽纱，
1: 美美的那个帽子飞起来的时候，哇，哭得稀里哗啦的。
0: 有朋友说葫芦娃，所以葫芦娃你最喜欢哪只葫芦娃？
1: 葫芦娃
0: 你最喜欢谁？
1: 我喜欢隐身娃。
0: 隐身娃倒是省那个画师的事儿了，不需要咋画，
1: 对，就有个意象就好，
0: 镜头只要跟着走就行，
1: 对，显示一个空镜就行。
0: 哎，其实啊，在七个葫芦娃当中我还比较喜欢老二千里眼顺风耳。
1: 嗯，怎么了呢？
0: 因为我觉得这个还蛮有用的，因为上学的时候我觉得如果拥有千里眼跟顺风耳，考试我再也不用害怕了。
1: 那不行，
0: 老师出卷子的时候我都能看到。
1: 哦，这个意思啊。
0: 对、
1: 哦、
0: 你不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吗？
1: 那如果让你在这一项技能和哆啦 A 梦的记忆面包里面选一个呢？
0: 那我还是选千里眼顺风耳。我在家里然后我就看到了那个考试老师出的那个卷子。对，那简直是太方便了，因为记忆面包那个东西你还不是自己的啊，如果你要千里眼顺风耳你看到了，我自己
1: 谁说的，那你的记忆面包复制下来吃下去都
0: 饿了，就不记得了嘛。然后但如果你要是千里眼顺风耳我那要看到的话，我至少自己回来我还得研究研究，还得再写一写，就都是作弊吧，这两个事情就觉得
1: 怎么那是作弊，这前期准备好不好，记忆面包又不在考场吃的。
0: 而且记忆面包它就有一个 bug， 你不知道老师考的是什么。
1: 对，这倒是，
0: 对吧？
1: 它没有针对性。
0: 那千里眼顺风耳这个就太好了，就
1: 是一本
0: 一眨眼我就看到老师出的是什么题目了。
1: 啊，哎、
0: 小时候这种不劳而获的思想真的是太多了。
1: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问到大家，在你成长过程当中啊，让你印象很深刻的动画片是哪一部啊？
0: 对
1: 对，还跟我们说一说，分享一些你还留存的记忆。
0: 有朋友说我印象最深刻的动画片是三个和尚，
1: 嗯，
0: 哦，三个和尚也的确是让我们觉得印象非常深刻。

0: 个设定虽然不明白吧，但是那个奔奔是一个很善良的
1: 小
0: 汽
1: 车，
0: 小
1: 汽
0: 车
1: 他好像也很爱吃吧，
0: 他喜欢闻，他喜欢闻闻汽油的味道和鲜花的味道。
1: 嗯，磊哥说，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动画片让我印象很深刻。小时候看《猫和老鼠》，然后呢，机器
0: 快乐，
1: 机器猫教会了我想象力，《黑猫警长》教会了我正义和牺牲，《雪孩子》让我知道了什么是遗憾等等。等大一点了，我就开始进入了其另一个领域的动画片的世界，比如说《足球小将》，带我入了足球的坑。最后一部印象深刻的动画片，就是。头像的这部，这是头像是什么？
0: 看一个人知道是哪一部。
1: 不会是景田一吧？
0: 棒球英豪啦。
1: 哦，没看过。
0: 上山打野，上山河野、
1: 哦、
0: 兄弟俩，但是后来一个人去世了，然后就青春期的暗恋啊，初恋的情愫啊，然后梦想的实现啊。
1: 嗯、哦，
0: 对。所以就是因为他其中有一个，就是他在打棒球，他想进入到那个甲子园嘛，
1: 嗯，
0: 然后去甲子园就是一直贯穿到整个动画片里面的一个就是运动的圣地啊。
1: 嗯，
0: 对，嗯，
1: 这个动画也有点水墨风。哎，
0: 不他不是，他这个动画片原来在那个安徽卫视播过。
1: 哦，
0: 对，在安徽卫视播过。
1: 好，大家都可以把你心目当中让你印象很深刻的一些动画片的这个名字发给我们哈，你也可以给我们来介绍介绍他是说的怎样的一个故事，
0: 是
1: 你喜欢他的原因。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关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回复666，你就可以收到主持人的二维码了。我们稍后要进入到的是半点信息，在健康加油站歌曲之后呢，我们也将会开启抖音直播，也欢迎大家在抖音的直播间当中跟我们来互动。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2: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4: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5: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6: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啊，它一直疼。你看，
4: 医生，
1: 医生，
4: 医生，
1: 医生，
4: 医生，
2: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7: 新生儿脐带没脱落，每天都不知道怎么消毒怎么洗澡，
8: 很多家长都小心翼翼，又怕碰疼宝宝，又怕发炎，
7: 有没有简单好操作的方法？
1: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医疗集团母婴照护中心副主任、市中心医院产科护士长、母婴健康行业中国标杆人物苗从燕。
9: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很具体但很多新手爸妈都会紧张的话题，宝宝脐带还没掉，在家到底该怎么护理呢？很多家长看着宝宝肚脐上那个黑黑的小尾巴，碰也不敢碰，生怕弄疼宝宝，或者担心引发感染。其实脐部护理一点都不难，核心只有4个字，清洁干燥。新生儿出生后，医生会结扎脐带，残端一般在出生后1到2周自然脱落，护理的要点是保持清洁与干燥。下面就教大家。

0: 正确的三步护理法。第一步，洗澡护理。脐带脱落前可以正常给宝宝洗澡，一般不需要用防水贴保护肚脐。洗完澡后一定要用 75% 的医用酒精或者碘伏棉签消毒，消毒后不要涂抹任何的护肤品，避免堵塞毛孔滋生细菌。第二步，日常消毒，每天用清洁的棉签蘸取 75% 的医用酒精或碘伏，从脐带残端的根部，也就是和皮肤连接的地方，由内向外画圈轻轻擦拭，可稍稍深入根部，不用害怕碰疼宝宝。擦完后无需覆盖任何东西，让肚脐自然暴露在空气中。注意，一根棉签只用一次，不要反复来回擦拭。第三步，保持肚脐外露。给宝宝穿尿不湿时，要把尿不湿上缘翻折下来，不要覆盖脐带。衣服尽量选用宽松透气的，既能保持肚脐干燥，也能避免摩擦和尿液污染，为脐部恢复创造良好环境。还要警惕脐部异常情况，出现以下任何一种，请及时就医。肚脐周围皮肤红肿热，一碰肚脐宝宝就哭闹不止，有黄绿色脓性分泌物且有臭味，脐带残端超过3周未脱落。另外，肚脐有针尖大小的少量新鲜出血，通常是正常的，用消毒棉签轻轻按压止血即可。若出血量多或者持续不止，要及时就医。特别提醒各位家长，千万不要用爽身粉、痱子粉或者任何药膏涂抹肚脐，这些会阻碍干燥滋生细菌。更不要用手撕扯快要脱落的脐带残端，让它自然脱落才是最好的。最后总结一下，保持干燥，正确消毒，观察异常，绝大多数宝宝脐带都会在2周内干净脱落。做到这几点，你就是宝宝最好的家庭护士。
1: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清晨的阳光唤醒城市的活力，早高峰的忙碌拉开新一天的序幕。
3: 早上好，这里是充满活力的早高峰，
4: 欢迎和我们一起在音乐与资讯中活力满满的开启精彩一天。早安，
2: 早安，
4: 蚌埠，
2: 蚌埠。

0: 继续回来，这里是早安蹦蹦啊，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生吴彦祖思晨。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风山区小奶茶心思。
0: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在上班的路上说到的话题是让你记忆深刻的动画片是什么。好，我们接下来我们正在这个就是播放的这段音乐哈，就有没有听众朋友能够听出来它是来自
1: 哪部
0: 动
1: 画片，
0: 你们从我风格应该能够判断出来吧，
1: 什么类型的音乐？
0: 对，他这个就很
1: 燃
0: 燃
1: 马上要战斗了的感觉。
0: 对。

0: 感觉马上那个大反派就要出现了。
1: 嗯，
0: 好，这是来自哪部动画片里面的这个音乐呢？我觉得如果你是他的粉丝的话，应该一下就能答出来吧。我们来关注一条及时的路况信息哦，这个路况信息有很多朋友来进行反馈哦。
1: 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那一条是吗？所以有很多好几位朋友都说到了，说解放路淮河公路桥由南向北的方向，桥中间停着一辆

0: 闪着警灯的消防车，这个呢，目前占据了最右侧的一条车道。对，目前是这个情况啊、哦。
1: 是由南向北都堵到大润发这儿了，大家可能要耐心等待一段时间哈。没关系，在等待的时候来听听广播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解放路和公路桥由南向北啊，从桥面上一直堵到了大润发这个位置，可见拥堵的时间非常的长。如果大家要是从这条路走的话，可能要耐心等待一段时间。然后这个有朋友告诉我们说，这个朝阳桥由北向南的车流量也比较大，朝阳桥由北向南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
0: 嗯，
1: 好，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段音乐呢，有朋友说耳熟，
0: 耳熟，
1: 但是就是不知道叫什么。嗨。
0: 沉默是金说，我是10后，我喜欢看熊出没。
1: 熊出没挺好看的，熊出没挺好看的。
0: 郭嘉尔说，这段音乐啊，你别说，有点像那个战斗之前反派出场和主角打嘴炮
1: 对峙
0: 飙狠话的那个阶段。
1: 哎，就是这个段。
0: 他这段好像，我如果记得没错的话，他应该那个画面当中就有他们几个人就一直往前奔跑的那个。
1: 对，然后就
0: 然后又四散开来，
1: 就啪啪
0: 啊，对对对对，各自去负责一个对手。
1: 这段音乐是来自《圣斗士星矢》啊，也是有很多朋友提到的，就是一部让我们印象非常深刻的动画片。
0: 对，
1: 《圣斗士星矢》
0: 这一节也是的，就是战斗进行过程当中的那种焦灼。
1: 对，或者到下集预告就很紧张的时候，他来了最后那个就是就下集预告，就是像那个预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哎，有没有那个就是老师能用那个 AI 把单田芳老师的那个声音给复制出来，然后把圣斗士给播一遍了
0: 啊？

0: 啊，这是来自哪部动画片吗？我跟你讲，这部动画片至于我的意义是，你知道是什么吗？
1: 是什么？
0: 我第一次知道恐龙这个单词，英语单词，就是来自这部动画片。
1: 这部动画片，
0: 对。因为我不知道，因为我那个时候我很小，然后我邻居家的姐姐他们是大学生，他就跟我说，你知道恐龙
1: 用英语怎么说吗？
0: 对，你知道这个恐龙这个英语怎么说的吗？
1: 我知道 Danfer，
0: 我就一直以为 Danfer 是恐龙的意思，
1: 是吧？
0: 对，是 dinosaur、
1: yeah.
0: 对，是他教给我的，这是我学会了人生当中的第一个很复杂的单词。
1: 哦，
0: 因为我们原来学的那个单词是 apple 啊，
1: 比较
0: 日
1: 常一些的，
0: 对 dinosaur 这种单词，就真的很复杂耶。
1: 后来有经常使用吗？
0: 就侏罗纪公园啊，
1: 嗯，
0: 就里边会有啊，你看那个侏罗纪公园里边就会有这个单词啊。这个
1: 动画片就一改那个我们对于恐龙的印象，
0: 丹佛尔最后一只恐龙，对，就是这个，而且这个曲子非常好听，虽然不长啊，但是很有节奏。One, two, three, four。
1: 对对，而且在里面那个恐龙的这个形象，又还很可爱。
0: 对，它是什么龙啊？梁龙啊？万龙啊？
1: 反正不能是霸王龙。
0: 今天我们说到的是大家小时候印象比较深刻的动画片啊。
1: 嗯，
0: 刚才说到了我们国家引进的第一部动画片呢，是来自《铁臂阿童木》。
1: 嗯，
0: 其实有当就是刚才我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有很多的朋友说第一部动画片是《聪明的一休》，其实啊，大家也没有其实说的特别的错，因为《聪明的一休》引进的时间也很早。
1: 嗯，
0: 它在1983年的时候是由辽宁电视台率先译制，在全国进行播出。
1: 嗯，
0: 以这个视听时代的一休禅师的童年为原型，由辽宁配音版成为辽宁艺术剧院少儿艺术剧院配音的版本，成为了80后集体的回忆。我们
1: 就记得休息一下，
0: 然后就记得那个心又未门。
1: 嗯。
0: 对，还有就是那个老板，那个反派的那个老板叫什么？还有将军。
1: 对，我对那个其中那个将军那个造型，
0: 还有那个一休的好朋友叶子。
1: 嗯，
0: 对，小叶子是。我们上次就是去年的时候，去年还是前年，不是和大家一起去了一次那边吗？
1: 对。
0: 然后他那个，就是这个一休禅师的原型就在那里修行过。
1: 哦，
0: 对。好，那聪明的一休您看过吗？
1: 嗯，
0: 我小时候有一个聪明的一休的一个玩具，是一个纸。
1: 嗯，
0: 你一拽下面的那个绳子，那个一休的那个手就噔就起来了。
1: 我们童年的快乐来得多么的简单。

0: 我们听到的是《聪明的一休》这部动画片的普通话版本的歌曲啊。
1: 嗯，
0: 好啊，这个 AC 米兰说，我家闺女说了，最近看的就是《无敌陆战队》《宇宙护卫队》《海底小纵队》《萌鸡小队》和《汪汪队》，都是对。怎么都是对啊？
1: 因为现在不提倡个人英雄主义，现在提倡的是团队作战精神，
0: 所以小朋友会喜欢看那个什么聪明的一休，现在的小朋友会喜欢看聪明的一休这样的动画片。
1: 你可以试试看，但我敢说从画风上来说就不一定足以吸引孩子们的眼球。
0: 但是那个时候
1: 呢，如果就那种三秒就可以划过去的话，
0: 但是他那个动画片他是纯手绘出来的呀，就更有那个，
1: 不重要，这都是我们大长大之后给予他的附加值，给予他的尊重和认识。但对于孩子来说，第一眼看的好不好看就决定了能不能看下去。
0: 聪明英雄每一集的故事都很好啊，就像阿凡提一样啊，然后就每一集的这个故事都能够
1: 有点教育意义在里头，是吧？
0: 都有很有教育意义，而他这个教育意义又不是说教。
1: 哎，你别说啊，就是现在有一些动画片，因为比如说创作的这个出要求，然后包括审核的要求，他会要求你在这一集当中就不能光是故事，你在这个故事当中一定要教会孩子一些什么东西。
0: 那聪明的一休像阿凡提啊这样子的就完全都有这样的。
1: 但我想说的是，就是现在有一些动画作品，给孩子们看动画作品，他那个教育的那个部分在我看来就有一点割裂，
0: 就为了去说一个
1: 为了过审而添加的一段，其实跟这一集没什么关系。那时候有这样子的，有的好一点的话呢，会把这样的一些概念在剧情当中贯穿，
0: 对，
1: 又好一些。
0: 所以我就觉得好的这个作品，它是润物细无声的。
1: 布鲁伊是什么？
0: 对，
1: 布布鲁鲁鲁布鲁什么？就是好像有三个那个，
0: 我都没有
1: 主人公的，
0: 我都没有看过。
1: 还有那个是可以变成飞机人的那个动画片，孩子们看的叫什么，就是也是好几个，就是他也可以变身，他叫什么，
0: 你要不要听听你在问谁，你问的是谁。
1: 我冒昧了。
0: 对啊，你太冒昧了，我这根本都没有听过你讲的这个是什么啊。然后这是聪明的一休。那还有一部就是我们国家引进非常早的一部动画片呢，也是很多我们那个年代的小女孩对于美的这种美的认知的启蒙，就是花仙子。
1: 啊，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0: 嘟嘟嘟嘟嘟嘟嘟。嗯，哎，我们俩还两个声部。
1: 你为什么给我两个声部？啊，他是让孩子们知道了啊，这个精灵世界的这种可爱的一个。
0: 它是86年广东台引进的，是我们大陆引进的第一部美少女题材的动画。
1: 毁了，由此开始姑娘们都开始凑美了。
0: 对啊，呵呵，喂，你有那个棱镜，哎，撞上那个花，然后你身上的那个衣服就能够变成那样的主题的。
1: 谁不想要？这哪个女孩抗拒得了？
0: 他那个当时画的那种大眼睛，那种金发的卷发，
1: 嗯，
0: 穿的那种小洋装，
1: 眼睛扑闪扑闪的，
0: 那睫毛闪闪的，
1: 对，那哪个姑娘能拒绝得了？就请问，
0: 在我们那个年代，就是可能物质条件还没有那么好的时候，你说哪个姑娘能够拒绝？
1: 拒绝不了，
0: 拒绝不了一点儿，
1: 嗯，
0: 对。然后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各个地方台就播出了机器猫。
1: 嗯，
0: 对，这也是80后最渴望拥有的这个百宝袋。然后就紧接着就是再之后就引进的就是圣斗士星矢，89年由地方台译制，90年代在全国热播，是以希腊神话为星座体系包装的热血战斗，也掀起了一个集卡的热潮。然后到90年代中期呢，在我们国家最火的一部日漫呢，可以说就是灌篮高手。
1: 灌篮高手啊，
0: 对，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那我们国家引进的这个早期引进的，像是这个变形金刚啊，
1: 嗯，
0: 然后那个希瑞啊，还有宇宙的巨人希曼啊，这都是在这个80年代末90年代初，然后引进的。那像是变形金刚，
1: 在这部剧你光看都不光是它的剧情的问题，而是
0: 一帧随手一截，一帧都是电脑病纸，
1: 对，都是原画。
0: 对，你就觉得哇，这部作品真的是融合了京剧、壁画、年画这种。各种各样的艺术形式在里边。
1: 所以你看咱们这个早期的中国的动画，中国的动漫也是具有自己非常强烈的风格的。
0: 对， 中式美学，
1: 对，就不像现在动画片就觉得在技术层面的加持，就是反而少了自己的这种特色。
0: 然后还有就是上美影在1979年的也是一部巅峰之作哈，
1: 嗯，
0: 哪吒闹海，
1: 嗯，
0: 对，它和大闹天宫并称为咱们中国神话动画的双臂，
1: 嗯，
0: 对，哪吒闹海我非常喜欢看这部动画片，特别是这个怎么讲，它有那种厚重感，而且那个人物的那个绘画的那个风格特别的精美，
1: 嗯，
0: 对，而且还有那种灵动的感觉，特别是哪吒自刎的那一段，我的一个妈来，我小时候看一遍哭一遍，就那种你给我的我都还给你，咔，我的妈来，这孩子血性也真，这血性也太强了，
1: 那这，
0: 然后他最后被那个太乙真人复活的时候，他那一段的那个化身的动作，
1: 哦，对对对，那个动画特效很好看，
0: 很好看，对不
1: 对,
0: 对，他是取自于那个敦煌壁画上边的那个壁画上面的那些首饰跟造型，
1: 嗯，
0: 对，所以我们里边每一部都是有讲究的啊，哦。然后还有1983年上美影厂《天书奇谭》，
1: 嗯，
0: 诞生斗三只狐狸妖，
1: 嗯，
0: 那也很好看哦，那个，嗯，那三只狐狸也太傻了吧。然后还有就是《阿凡提的故事》，也是1979年的作品，嗯，
1: 它就是木偶动画系列的了，
0: 对。然后有朋友说上美厂出品的都是精品，对，是的。然后还有朋友说新词的环保意识好强，还知道清理海洋不容易，这谁不知道啊？